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8: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8: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8: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9: 我老婆为美了，俺都他都为美了，每个火车呀都。
10: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06，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台儿庄方面的新闻。7月11日，2026年台儿庄区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游泳锦标赛正式拉开帷幕。这次赛事是由全区9支代表队共105名青少年游泳小将同台竞技。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各参赛队伍有序入场。随着开赛指令下达，选手们纵身入水，身姿轻盈矫健，双臂奋力滑动，水花四溅，在碧波赛道疾驰穿梭，在泳池内上演速度和力量的比拼，充分展现台儿庄少年阳光向上、乘风破浪的精神风貌。这次比赛不仅提升了青少年游泳竞技水平，还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水上运动，锤炼坚韧拼搏的意志品质。夏夜纳凉，闻药香，中医服务进夜市。7月10日晚，我区体育场热闹开启了中医药文化夜市。区中医院创新将传统中医药服务融入城市夜经济，把义诊、问诊、养生科普、文化体验等便民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活动现场秩序井然，人气儿十足。来自区中医院的党员先锋队和骨干医师们化身夜市摊主，免费的为市民测量血压、把脉、问诊、健康答疑，结合个人的体质，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养生调理建议，普及健康的科学生活理念。

0: 现场也同步设置养生茶的品鉴体验区，让市民近距离地感受药食同源的传统中医智慧。夜间义诊服务无需挂号，随到随诊，有效解决了群众白天工作忙碌就医不便的难题。这一次中医药文化夜市活动以接地气、零距离的惠民服务，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出诊室，融入生活，切实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与幸福感。
1: 滴滴答答，思念的化成堆，堆成的云。
0: 青岛的浪花翻涌着百年的啤酒芬芳，当台儿庄的桨声摇醒了几百年的运河记忆，两座城市的灵魂将在天下第一庄的星空下碰杯相拥。这是一场运河文脉与潮流狂欢的交响，是一次鲁南鲁东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更是一段关于古城、关于啤酒的夏夜史诗。在7月18日，2026年青岛国际啤酒节《寻梦古城台儿庄》就盛大启幕了，大家准备好举起你的杯子了吗？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歌手啊，也是星光璀璨。首先是余文华，他是央视舞台上的常青树，也是中国民歌界公认的甜歌皇后啊。还有南方凯，是短视频时代现象级的热歌制造机。同时还有相声演员王鲲鹏、李东旭带来的精彩表演叫《双腔九曲》，鲁东方言的爽朗碰撞上鲁南方言的醇厚，胶东与鲁南的市井风情跃然台上。同时还有一些表演的节目，比如说《盛世欢歌》是胶州秧歌和谷子秧歌的刚劲儿，以创新的叙事重构在地民俗记忆。还有《运河谣》带你回到几百年前的运河码头，《青春舞曲》帅气的男团踏着精彩的舞步，还有《滑板少年》腾空翻转，街舞特技演员在光影中挑战重力极限。千架无人机升空，在夜空中绘就青岛和枣庄的城市轮廓。电音狂欢有 DJ MC 控场，超强的氛围感和爆发力。酒王争霸、素饮预选、多轮互动比拼，现场的观众可以分组挑战这个（括号啊是无酒精的饮品），胜者可以晋级决赛。啤酒节，咱们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每个人都是主角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亲子休闲的比如说这个嘉年华广场、动感水趴，就是夏日的泼水派对啊，马上入伏了啊，这泼水就感觉到很凉爽也很开心。还有文创街定制的各种文创手作，游乐场像带娃的也可以不用愁了，有旋转木马、充气城堡、自由发酵地，有天幕、懒人沙发、三角帐篷、城市绿洲露营区，同时还有各种打卡的精品网红街，国内外的品牌汇聚，数十款精酿一站体验，微醺氛围和一些甜蜜的小吃，氛围感拉满。夜市也有各种网红的小吃。这个夏天咱们就来台儿庄，在青砖黛瓦间听一场电音，在运河桨声里喝一杯冰啤，在万人合唱当中去找回曾经那个热烈的自己。2026年青岛国际啤酒节寻梦古城台儿庄，我们杯中见。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如何进场啊，咱们开幕式现场是需要购票的，那这个票是88块钱一张，适用于开幕式当天啤酒节的主会场进场权益，就是你拿着这个票啊是可以兑换到一个500毫升的啤酒。那如果是儿童，身高是1米4以下的是免票，但是要注意一名监护人最多陪同2名免票的儿童，你不能一个人带好多小孩，一个人一个监护人也看管不过来啊。 再一个就是兑换的地点是2026年青岛国际啤酒节寻梦古城坛庄活动现场，是南北两侧的售票处。而且呢，大家也要注意天气变化，如果遇到像这种下雨的天气的话，也记得要携带好雨具。
1: 我站在门外等着你，暴雨说玫瑰看起来。
0: 活动地点是在咱们坛庄古城南门兴隆停车场，活动时间很快了，就是7月18号至8月16号，还有4天的时间，开幕式倒计时，非常的期待。再来关注咱们坛庄对于应对第9号台风巴威，尤其是昨天啊，大家都看到了，就下了一天的雨，咱们全域普降中到大雨，而且雨势特别的急促集中，局部出现了短时强降雨。持续的降雨也使土壤的含水量饱和，河网沟渠水位明显上涨，低洼的路面有部分积水，京杭运河沿岸低洼片区老旧小区的排水压力增加，河道漂浮的杂物淤积堵塞，极易诱发积水内涝、河道阻水等险情。在汛情当前，咱们坛庄区全区上下迅速行动，摒弊麻痹松懈的思想，机关干部、应急人员、基层群众全员在岗值守，工作人员不间断的监测雨情水情，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清理河道沟渠的杂物，疏通排水，紧盯重点区域巡回巡查，多措并举防范降雨、强降雨的次生灾害，以干群合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北京时间8:15，这个时间段坛庄方面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坛庄的新闻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大家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面搜索 AI 坛庄，字母 AI 就可以下载安装使用了。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20，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很多骑电动自行车出行的人啊，为了方便避雨遮阳，夏天的时候会选择在车上加装车棚遮阳伞。那这些加装行为其实并不是安全。也就在今年7月份，安徽芜湖的一个女子在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意外摔倒了，左手臂被车棚上的金属支架刺入，路人发现险情后立即拨打119报警电话。消防员接警之后立即到场，对车棚进行破拆，将女子救出。随后医护人员将其送往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救治。前两年8月份，江西萍乡的一个男子在停放摩托车的时候不慎被旁边的一辆电动自行车上的遮阳伞伞骨刺中了眼部，消防员接警后立即到场，联合医生把伞骨切断，随后男子被紧急送医救治。广东东莞一个女子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和其他车辆发生碰撞，车上加装的遮阳伞断裂，一根约10厘米长的伞骨直接刺入她的面部，因为伞骨太长难以开展手术，医生紧急求助消防员，消防员将多余的伞骨给剪掉，手术得以进行顺利。消防员也是提示，电动自行车加装的车棚遮阳伞大多为金属框架，一旦发生碰撞有可能会刮伤驾驶人或其他人，甚至危及生命。同时车棚遮阳伞还会遮挡视线，阻碍骑行，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给自己的电动自行车加装这些东西。同时有一些急救知识也请各位要学习。那如果说被利器贯穿，我们该如何急救呢？首先要立即拨打119、120急救电话，要准确报出求救的地址，保护现场，等待救援。那如果说被刺穿了，咱们不要盲目的拔出，在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妥善的固定住，就是刺入利器的外部，不可盲目的自己去拔，以免造成大出血或者是更加严重的脏器损伤。如果利器已经穿透了身体，而且出血较多，可以用干净的布或纱布来进行止血。有条件的话，可以让与伤者熟悉的人对他进行安慰啊、鼓励，安抚他的情绪，这样就能够减少一点疼痛。前往医院过程中，应该尽量的减少途中的震动，以防利器移位或者是刺得更深，造成二次伤害。北京时间8:23，这个时间段的关于电动自行车上加装遮雨棚、车棚遮阳伞一些不安全的案例分享先到这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到好听的歌。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East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

0: 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35，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近日中国疾控中心网站发布了全国新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情况，数据显示2026年的6月1日至30日，全国31个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有7.9万例，其中重症病例130例，死亡病例1例，报告病例数总体呈上升趋势。那均为奥密克戎变异株，优势流行株为 NB.1.8.1 及其亚分支，根据采样日期第23周及第26周的 NB.1.1.8.1 及其亚分支分别占比是98.5%、98.1%，还有98.8%、95.9%。现有证据未提示出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北京的感染综合科主任也表示了，近期新冠病毒的感染病例在增加，主要是源于群体免疫屏障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衰减，不同于流感有明显的冬春季高峰，新冠流行已经无固定的季节规律，更多取决于人群的易感程度。他说，当前的夏季高温，人们在室内主要是依靠开空调降温，开窗通风减少，这也客观上加大了病毒的传播风险。目前的新冠病毒感染后的症状多为轻症，所以公众也不必过于恐慌，常见的就是低热、咽痛、咳嗽、鼻塞、流涕，部分会伴有腹泻、肺炎，以及重症病例已经显著的减少了。总的来说大家也不要恐慌啊。咱们7月份本月重点关注的是登革热、鸡孔啃雅热、流行性感冒、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疟疾、猴痘以及埃博拉病毒等病的重点传染病。确实啊，夏天天气比较的热，一些食物也特别容易变质，避免去误读一些被病菌感染的食物，而且要同时注意预防高温中暑，守护咱们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还有就是出行安全。根据提示，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是由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尤其是老人啊、慢性病的患者啊，这些脆弱人群一定要注意，格外的做好防护，一旦出现不适症状要及时就诊，降低重症的发生风险。咱们的日常养护防护就是要保持卫生啊，勤洗手，如果出现了呼吸道感染症状，咱们就居家休息，进行健康观察，不提倡就是特别敬业的咱们要带病上岗上班上课。那老年人伴有严重的基础疾病，这些脆弱人群如果出现相关症状，还是要早诊早治，防重症发生。前往医院就诊的时候，也建议您要科学佩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暑假到了啊，有一些暑期的教育培训机构，包括一些托管机构，咱们也要加强室内的通风清洁消毒，落实晨午检，因病缺勤、病因追查和登记制度，养老机构、月子中心、社会福利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也要做好人员健康监测以及环境的清洁消毒，如果有出现新冠啊或流感的这种病例异常增多了，要及时的去报告并配合调查处置，防范这种聚集性的疫情。虽然说最近网络上有出现了很多关于这个新冠病毒的一些谣言啊，咱们大家也不要过于恐慌，因为现在的新冠病毒感染之后是多为轻症的，但即使如此，咱们也要防范聚集性的疫情，多一点点细心，少一份风险。北京时间的8:40，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到好听的歌，来自梁静茹《蔚蓝海岸》。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8: 清晨起来，
9: 上班路上，
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9: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9: 你好阳光，
8: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的8:5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这首歌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

北京时间8:58，伴随凤凰传奇全是爱，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雨天也是希望行驶在路上的朋友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再见。

0: 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0: 闪，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2: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你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秀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2: 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老年人的出行，交通安全的话题。刚才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和大家说到老年人出行要注意的一些问题，老年人的驾驶证的相关申领也放宽了相应的条件，包括年龄的上限也没有了规定，不过要有三力测试和提交相应的体检证明。70岁以上啊，以前是70岁是个截止线。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提到了这个电动三轮和四轮的问题，国家规定的电动三轮。

0: 当然说不是不能上牌，是可以上牌的，包括一些老年所谓的代步车，只要是符合国家安全技术生产标准的有合格证的车辆，是可以正规购买，正规购买保险，正规上牌，正规取得驾驶资格，这属于合法上路。
1: 嗯，
0: 但现在来看，老年群体使用的三轮和四轮基本上是都不合规的。
1: 对，是的，
0: 大部分绝大多数是不合规的，而且没有相应的驾驶资格。网友就提到了九牧卫，说到老年人不用考驾照，他连交通规则是啥他都不知道。
1: 嗯
0: 嗯，这一点我不认同。就是老年人，你说他不知道交通规则是啥，连三岁的孩子都知道红灯停，绿灯行，
1: 嗯，
0: 对吧？黄灯亮了等一等。
1: 对，他应该都是知道是怎么去走的，
0: 是明知而不为。说你怎么让他遵守交通规则呢？在他们眼里，规则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对，你问他的时候，他肯定说：“俺懂什么呀？
1: 嗯，
0: 俺不知道呀，
1: 都不懂。”
0: 对，
1: 真正出到交通事故了，也一样是会这样的说法。
0: 九牧卫说：“国家近期还管不管四轮老头车了？如果不管的话，我可买了。”
1: 大部分就加入他们嘛。
0: 对，连我都想买，别说是你了。
1: 嗯。
0: 可是这里边我琢磨了这么一个问题，啊，咱没老呀。
1: 没有。
0: 对，所以你不老你就没有他们这个权利啊。所谓的权利要加上冒号，不是国家不管，国家一直的规定是管的，只是落实到各地方的时候没管而已。目前在枣庄没管，不意味着其他地方人家没管。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现在枣庄的这个困局就在于三四轮就是放开的状态啊，叫放任自流。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一旦哈交警在查处你的时候，或者是说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老年人因为他老，他就可以倚老卖老，你行吗？你老了吗？对吧？我们
1: 大家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0: 对，你做不到啊。这个如果出现了刮蹭啊、事故啊，在没有大的这个伤害的情况下，老年人通常就是一脸无辜的说：“俺哪懂啊，俺不知道呀。”你要再说两句：“你不懂你就逆行吗？俺哪知道是逆行的，你还把俺撞了呢。”实在你再说两句，他就躺地上，身上全身疼。
1: 嗯，对，
0: 哪都不好了。你能做到吗？如果你能，我支持你买。
1: 如果你能，就支持，打不过就加入。
0: 对，但是我后来想了想，我做不到呀。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明白的是。他目前为止，如果老年人在这个情况下他违反了一些规则或社会公序良俗，甚至他有一些违法行为的情况下，老年人推你一把，你敢推他一把吗？老年人往你身上撞一下，你敢再回撞他一下吗？
1: 我们现在在
0: 就我们没有这样的底气啊，没有人给我们这样撑腰啊。
1: 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你如果看到前方有一些这个三轮，我们可能第一反应就是慢一点，让他先走。
0: 对啊，就是这我明白你的苦衷啊。我其实我们大家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苦衷，就是你欲哭无泪啊，你欲说无理，这不，当然这个理呢本身就在，只不过没有人给你这个理撑腰。那如果是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来讲，这个老年人如果出言不逊，甚至是老年人如果这个推搡你动手，那他应该是被治安拘留的。可是我们看现在有多少老年人被拘留的，有没有这样的案例？请问有没有这样的案例？你看到这样的案例是多还是少？啊，没有吧？
1: 嗯，没有。
0: 但是在法律规定的面前，我们的法律只保护未成年人。
1: 嗯，
0: 对吧？只对未成年人有倾向，没有说对老年人有倾向的。可是现在，不好意思。啊，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当然我们也有老的那一天哈。我们说的是那些不守规矩的、不守道德的、不守底线的、不守法律的老年人。那老年人也有很多很好的老年人，对吧？我们都有父母，然后我们都有家里也都有老人。那些倚老卖老的、不遵守规则的老年人，甚至有些时候还违法违规的老年人，目前我们拿他只有一个心态，就是，哎。没辙，
1: 能让就让，能避就避。
0: 对，你没法，就是连法都没法，不是法都没法，就是没人去依法执法对老年人，所以就存在着这样一个困惑和问题。

0: 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很多，说到大部分都是关于老年人驾驶方面的一切出行安全。其实有些老年人外出的时候也会选择除了这个驾驶一些非机动车呀，驾驶一些机动车，他们也会步行出门。其实我觉得刚刚说了很多，步行也是老年人最主要的出行方式，也有很大的一定风险在里面啊。
1: 是，这关键是老年人他步行的时候他也干嘛呢，他也有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
0: 对，是老年人的交通事故和年轻人有很大的区别，年轻人的事故都是超速酒驾一些主动违法行为。而老年人的事故绝大多数源于认知偏差和出行习惯的错位。
1: 随着一些年龄的增长啊，老年人的视力啊、听力反应啊都会有所下降。
0: 对，
1: 很多这个老人对快速行驶的车辆判断的距离和准确度也会下降。
0: 对，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一辆时速50公里的汽车从100米外开到路口只需要7秒钟，而老人走完一条双向6车道的斑马线最少是需要10秒钟。那就意味着如果他看到绿灯亮起才开始过马路，很可能走到一半就变红灯了。可能我们现在城市道路中间有隔离带，驾驶人的视线也容易被遮挡，所以当你看到横穿马路老人是根本来不及躲避。
1: 所以老年人步行出行的时候啊，也要注意几点。第一是遵守信号灯，坚决不要闯红灯，不要随意横穿马路。但是你说了不一定能听进去啊。第二是要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通道啊，遵循一停二看三通过的原则，提高自身的可见性。老年人视力变差、行动缓慢，建议穿一些颜色鲜亮、有反光条的衣服。夜间出行时要戴这个反光的手环等等啊，尽量减少夜间出行。再一个呢，就是走路时不要看手机，不要分心。
0: 对，是说到看得见，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老年人穿深色衣服，在夜间或光线不好、环境的时候，真的很难让驾驶人发现他们。一件亮色的外套或者一个反光手环，真的能够避免一次交通事故。所以这个细节是非常重要啊。我们也可以做一件事，比如定期陪他们走一走常走路线。给他们说一说哪里是盲区，哪里不能横穿，信号灯怎么看啊，也可以为他们准备反光背心、一些小手电等一些安全的装备。如果父母年龄大了反应慢了，帮他们规划安全的出行方式。特别是在这个恶劣天气或者当他身体不适的时候，我们应该主动陪同出行或减少出行。
1: 出行路上如果大家有相应的老年人出行的一些这个感受啊、意见建议啊，包括看到老年人出行当中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当然在出行路上我们也提醒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啊。

0: 情不忍，又何妨遍体鳞伤。
1: 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2: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2: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3: 上班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冯冯。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今天早间的节目当中。
3: 嗯，大家今天和各位聊的是老年人出行的这个话题啊。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开车出行，这个骑车出行，也说了一下这个步行啊。其实老年人在出行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还是很多的。
4: 嗯，对，是的，我们和大家来做一下总结。先说一下关于驾驶方面吧。这个70岁以上的驾驶汽车，每年要提交身体证明，通过3例测试。老头乐无牌无政务保险是不具备上路资格的啊，子女不要为父母购买。我们在骑乘电动车的时候要戴头盔，走非机动车道，不闯红灯，不逆行。
3: 另外呢，就是要走斑马线啊，遵循一停二看三通过的这个步行通行的原则，尽量穿一些亮色反光的衣服，夜间减少出行，年龄较大的时候子女要多陪伴多提醒，多普及一些交通安全的知识啊。
4: 是的，如果老年人坐公共交通出门的时候，在站台等候，不要追赶车辆，乘坐的时候抓好扶手，避开高峰期，下车一定要注意观察。
3: 说到这个老年人的出行，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啊，就是老年人出行的时候先要守规，其次呢就是也要做到能被看见啊，再一个呢就是也要多让一让啊，别急别赶别抢啊。
4: 是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交通大家帮的所有内容了，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路上能够平安，也是祝愿所有的老年朋友出行平安，身体健康。我是主持人修雅，
3: 我是主持人平路，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五百术士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我要继续关注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5: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我们的社会交往模式呢，从之前的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通过网络媒体进行云相亲、云恋爱，成为了当下年轻人的一种很重要的相亲方式。网络交友平台的异军突起和逐渐成熟，为当下单身的青年群体寻求私密空间、自由恋爱提供了重要途径。但是虚拟空间的人与现实生活当中的人啊，不能够完全对应，那么云相亲平台核实信息真假的能力有限，这样的缺陷呢，也导致了这种相亲一方啊，基于一种错误的信息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那网络浪漫当中的云相亲云恋爱隐藏了哪些法律风险和问题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云相亲您相对了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长阳法庭的曲月娟法官。哎，曲法官您好。
7: 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云相亲哈。那么其实这个云相亲啊，就是通过这种网络平台这样的模式来进行交友，那么确定恋爱关系。但是网络呢，因为存在着虚拟性和不确定性，而且啊，你也不知道跟你聊天的人到底是谁，是吧？啊，甚至有的时候连性别都可以模糊掉，因为我们在一些刑事案件当中也会出现有些人故意就是为了骗人家的钱，本来是男性，结果在网上伪装成女性啊，结果骗了对方的感情啊，也骗了对方的钱。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说说这种云相亲云交友的模式到底存在一些怎样的陷阱和问题。那么第一个案件是我们这位赵先生的经历哈，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7: 是这样的啊，这是2019年4月呢，赵先生他是以单身的这种身份呢，在征友平台上进行发布征友信息。
6: 嗯，
7: 后来呢，就和丁某丁女士相识了。5月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6: 哦，就是4月认识，5月就确立恋爱关系了。
7: 对，
6: 嗯，
7: 时间非常短暂啊。8月的时候呢，这个丁女士发现这个赵先生他不是一个单身的身份，他是已婚了。
6: 哦，
7: 嗯，但是赵先生呢说自己和这个媳妇儿关系不好，两人要离婚。
6: 嗯。
7: 所以也正准备通过诉讼的方式和他妻子离婚，然后丁女士呢就已相信了，这两人依旧是关系如初啊。2020年左右的时候呢，这个丁女士的时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6: 哦，
7: 但是这个赵先生呢其实也慌了啊，然后因为发现就是怀孕了嘛，但是这个是属于宫外孕，需要手术。
6: 哎呦。
7: 手术之后呢，这个赵先生就说要和这个丁女士要分手了。
6: 嗯。
7: 然后赔偿丁女士100万
6: 啊，这个赔偿100万是赵先生主动自己提出来的是吗？
7: 对，
6: 哦，
7: 分手嘛，分手赔偿了100万，
6: 写欠条了吗？
7: 也写了欠条。
6: 哦哦，后来呢？
7: 后来这个赵先生他没有。

0: 履行这个赠予的这项承诺，
1: 嗯，
0: 然后这个，
1: 嗯，
0: 这个丁女士呢就有点生气了啊，
1: 嗯，
0: 就把梁的这个借条，包括比较含有私密性的微信聊天记录，全都寄给了这个赵先生的公司的领导。
1: 啊，是这样啊。
0: 对，
1: 哦，
0: 并且把相关
1: 的，我以为他直接起诉到法院了，没有，
0: 并且把相关的这个欠条啊，还有两人的私密微信聊天记录，全都张贴到这个赵先生公司的这个窗户上了。所以就引起了一些公司人员的围观。
1: 嗯嗯。
0: 然后赵先生呢也觉得自己挺没面子，
1: 嗯，
0: 然后认为这个丁女士的这种行为是侵害了自己的名誉权，所以把丁女士起诉到法院了，要求她赔礼道歉，并且要给付这个精神抚慰金3万元。
1: 哦，等于说这起案件丁女士是被告，赵先生成了原告。
0: 对对。
1: 哦，刚开始我以为就是这个事儿到打欠条这件事儿为止，就到了一个诉讼阶段。因为我们在一些起诉这受理一些别的案子的时候，往往会遇到这种，比如说女方要求对方赔偿精神这个青春损失费这样的案子，
0: 是
1: 吧？啊，但这起案件呢，等于说在这个打欠条之后，又多了这样的一个波折。
0: 对，
1: 嗯，那么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哈，我们这位丁女士这个行为是不是真的侵犯了赵先生的名誉权呢？嗯，
0: 因为赵先生啊，他明知道是自己是已婚的身份，仍然是在网络上发布自己关于未婚的这方面的这种相当于欺骗性的信息。
1: 嗯，
0: 然后男女交往虽然是比较属于隐私性的范畴啊，但是赵先生他是在已婚的情况下和其他人进行交往，是明显了违背了这种夫妻间的忠诚义务。
1: 嗯嗯，
0: 这种是违反这种公序良俗的啊。
1: 嗯，
0: 就是也有损这种社会的这种群体的这种利益。所以法律上应该对赵先生这种隐私权给予相应的限制。
1: 哦，
0: 嗯，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也强调了，这个丁女士是把相应的这个聊天记录，包括她的欠条，是张贴到这个赵先生他们公司的这个窗户上的啊。
1: 嗯嗯，
0: 范围是相当有限的，
1: 嗯，
0: 可能是仅限于就是这种大楼，或者是仅限于他们公司内部人员是知道的，所以这个范围比较有限，
1: 嗯，
0: 并且呢，他是以真实的。因为聊天记录是真实的，
1: 嗯，
0: 不算是以这种不客观的事实进行歪曲损害他的名誉，
1: 嗯，
0: 所以这个问题相当于是隐私权的一个范畴，就是名誉权和隐私权有一定的交叉，
1: 哦，
0: 但是这个案子应该是属于隐私权的范畴，
1: 嗯，
0: 就是这个两人的这个私密的网聊天记录，包括两人的这种关系，男女关系是属于这个赵先生的隐私的范畴，
1: 嗯
0: 嗯，但这种隐私权是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的。
1: 嗯，
0: 所以法院对于这种赵先生这个诉求是没有得到支持的。
1: 哦，赵先生就没有赢得这场官司，也就是丁女士的行为并没有侵犯赵先生的名誉权。
0: 对，
1: 哎，但是哈，您看这种私密的聊天记录，丁女士把它给打印出来，咵，嗯，贴到这个赵先生单位的墙上，单位的这个窗户上。
0: 嗯，
1: 那么这样的私密信息被外人所知道，不就是变相的最后会使赵先生的社会评价降低？其实不也就是损坏了他的名誉吗？
0: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侵犯名誉权的前提是有一些歪曲性的事实。
1: 哦，
0: 嗯，通过歪曲性的事实让一个人原本是一个可以得到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社会评价的，然后通过歪曲的事实把他这个评价给扭曲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案子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他所传递的信息是真实的，虽然属于他的隐私的范畴，但他的事情是真实的。
1: 嗯，
0: 但这个隐私权刚才也说了，一方面是受到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是他的范围有限，传播的范围有限。
1: 没错，
0: 嗯
1: 嗯嗯，
0: 所以就没有得到的支持。
1: 嗯，但问题是在于，虽然说丁女士并没有输这场官司，但他们两个人的纠葛其实并没有结束，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哎，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女方来讲，是不是也只能通过这种诉讼的方式来主张说，这个拿着那个欠条去主张，他认为他应该获得的赔偿呢？
0: 但是这个欠条也不一定，就是现在因为他既然没有起到法院，我们也没有法多说什么啊，因为这个欠条就是效力上可能是还是值得探讨一下的，因为赵先生嘛和他的妻子并没有离婚，他所赠与的财产应该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法定的，如果是双方没有约定这种财产的情况下，应该属于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他 自行单方面处分，这个效力上还是有值得探讨的。
1: 嗯，没错哈。但是因为呢，这个现在丁女士并没有起诉哈，我就没有办法来进行展开了。但是由此引发的问题根儿在哪儿？根儿还是在两个人是通过这样的这种云平台、云相亲啊、云交友的方式来结识的。
0: 对，
1: 这块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嗯，
0: 这个云平台的相亲方式是现在年轻人可能是比较大众化的一种方式了，因为现在是比较成熟了。但是我们通过审理的案件也发现，这种云平台的相亲啊其实存在很大的问题的。一个方面就是普遍性的，就是男女双方认识的时间比较短，然后很快的确立恋爱关系，双方对于彼此的认识啊都比较浅薄。
1: 嗯，
0: 然后尤其是这种云平台的信息不对称，然后我们没办法对一个人进行全面立体的认识。
1: 对呀，赵先生您看他在这个网上说我自己是单身，
0: 对，
1: 是吧？然后结果丁女士认识之后就以为他是单身，
0: 对，很多信息是虚假的。
1: 对呀，交往了很长时间之后才发现，哎，原来他是个已婚的。
0: 是啊，这丁女士也会觉得自己很就是一个姑娘，然后这一场相识可能对丁女士来说也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因为在以后的交友过程中她可能是也有会有一些心理上的阴影。
1: 嗯，没错没错没错啊。那么所以说这种网络相识哈一定要慎重，
0: 对，
1: 是吧？
0: 谨慎。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关注
1: 徐州的探案经历，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第二起案件啊，是一位段女士的遭遇哈，您呢也跟大家来说说这起案子当中，这个段女士，其实这个事情也挺曲折的哈，您跟大家讲一讲。
3: 对，是这样，就是2017年的时候呢，是段女士和张先生也是通过这种网络平台上认识的。
2: 嗯，
3: 5月份呢，两人就发展为恋爱关系了。我们可以看到，也是时间非常非常短暂。
2: 嗯，
3: 2018年1月份的时候呢，段女士是怀孕了，然后张先生呢，他并不希望段女士是把孩子生下来，所以就说让她去做流产手术。当时这个段女士也是同意的，但她后来因为其中的曲折啊，我们就不太了解了。她是把孩子生下来了。
2: 哦，还是生下来了。
3: 对。
2: 哦，
3: 然后当时是两人，她之前是签了一份协议，是如果说是段女士去做这个流产手术的话，就会给她一笔补偿，就是50万的补偿。然后她如果是隐瞒，段女士如果是没有做流产或者有隐瞒其他的情况的情况下，这个张先生不会在他进行任何的这种补偿了。
2: 哦，
3: 就是签了这么一个协议。
2: 嗯，双方也签字了是吧？
3: 对。后来段女士就相当于还是自己偷偷摸摸的把这孩子生下来了嘛。
2: 嗯，
3: 生下来之后呢，就是自己养育一段时间，确实是发现这个力不从心，因为养孩子嘛，咱们也知道花费很多的哈。
2: 嗯，
3: 然后他就想让张先生给予这个抚养费，但是张先生就把当时签的协议拿出来了，说咱们签了一个协议，你现在就没有权利再跟我要任何的这种抚养费啊或者其他的费用了。
2: 嗯，
3: 然后双方就因为这个闹上法庭了。
2: 嗯，但是这个孩子是张先生的孩子。
3: 对，这个没有争议
2: 是吧。
3: 嗯，这个张先生也没有争议。
2: 嗯，所以这里我觉得这里的问题是在哪儿，就是在张先生把他们双方签的这么一个协议的内容，他认为以此来对抗血缘上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3: 对，
2: 是吧。
3: 对。
2: 嗯，那么这个就是有问题的，你跟大家来说一说，分析一下。
3: 对，这个弃养相当于他们双方是签订了一个弃养协议，就是如果你不生，你可以我给你补偿，如果你生了，那我就后面就不再给你任何的这种抚养费了，其实相当于是一种弃养协议。
2: 嗯，
3: 我们知道这种弃养协议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2: 嗯，
3: 这是肯定是无效的。最终这个段女士还是得到了支持，法院是判决她要给予孩子的抚养费。
2: 嗯，但虽然说她是要给孩这个男方是要给孩子抚养费，但是因为毕竟两个人没有这个领结婚证嘛。
3: 对，
2: 是吧。
3: 是非婚生，
2: 非婚生子
3: 子女。
2: 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就需要由女方可能需要这个，
3: 对，由他来抚养，
2: 自己来带了，
3: 对，
2: 是吧？
3: 由他来抚养，对方给予抚养费。
2: 嗯
3: 嗯，
2: 但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于女方来讲，伤害其实也是挺大的。
3: 是，就是谈了一段恋爱，然后生了一个孩子，
2: 嗯，
3: 然后男方还没有任何的这种，可能生活上给予一些帮助啊，或是其他的一些抚育孩子啊，各方面的义务。
2: 嗯，对对对。
3: 嗯，可能只是金钱上的。
2: 嗯，那这一块您觉得能够凸显出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云相亲上的什么问题呢？嗯，
3: 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因为这个就是两人相识很短，然后即生育孩子，这也是我们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常见的，就是认识的时间很短，然后就生育了，所以双方之间这种通过云相亲啊，财产纠纷和生育纠纷是比较常见的。
2: 嗯，
3: 但是这个生育纠纷之后产生这种纠纷，是不是说这个就是这个父亲这一方就可以不承担责任了呢？这个法律上肯定说是不的。
2: 嗯，
3: 即使是非婚生子女，那他也和婚生子女是享有同等的这种待遇的，这个生父也是要给他抚养义务的，要承担相应的这种抚养义务的。
2: 对，只要这个孩子生下来了，那你就是孩子的父亲，
3: 无论你知情不知情，你同意不同意，
2: 对
3: 他，你都要承担相应的抚养义务。
2: 嗯，没错。好，这是第二起案件哈。刚才我们介绍了两起案件哈，那么在这两起案件当中啊，可以说这个女方呢是在网络之上啊，这两个人男女双方结识了啊，结果呢发展成一段恋爱关系，但是最后啊结果可以说让我们听起来都是唏嘘不已的。那今天的第三起案件是一位这个蒋女士的遭遇哈，您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嗯，
3: 好。嗯，蒋女士的这个遭遇，其实我是当时见蒋女士的时候，我是挺同情她的。
2: 嗯，
3: 就是长得非常貌美，然后是经济能力也很强。
2: 哦，
3: 她是一个高公司一个高管了。
2: 嗯，

0: 然后他的这个收入很高的，但是他这个年龄呢也是就是年到三十了嘛，三十多了，然后一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然后在网络上呢也是通过这种网络平台是认识了一个，嗯，是高标着啊，标高富帅，嗯，
1: 这他自称，
0: 然后确实我们也站到这个男方长得确实是 挺帅的啊，还不错，嗯，对，然后两人认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确定恋爱关系了，并且同居了，
1: 也同居了，
0: 对，
1: 然后在这两人的恋爱期间呢，这个李某啊，就是男方，男方是多次向这个女方借款，嗯，然后数额是达到七十万多， 这么多，
0: 对，达到七十万多，后来两人之间也是女方是怀孕了，
1: 哦，也怀孕了，跟前两起案件都是
0: 差不多也怀孕了，对，怀孕了，孩子生下来了吗？没有，因为这个当时两人之间还没有识破啊，没有识破这个男方的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个男方就通过各种方式劝这个女方一定要流产，因为说现在两人的经济条件还没有达到，然后就是想要小孩更好的教育，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个条件，各种理由，然后女方就信以为真了，就做了流产手术。
1: 哦，后来他是在家休养，就是流产之后嘛，在家休养期间，是这个男方的另一位女朋友，哦，嗯，告诉他这个男方已经是已婚了，哎，不对，男方的另一个女朋友告诉他男方已婚，就是说
0: 他还有其他人，
1: 他有一个正式的法定的妻子，
0: 对，还有两位女朋友，就是我们这个案子只是其中一位，还有另一位是在武汉。
1: 哦，嗯，他好大部分就是向这个女方，向我们这个案子中女方借的钱，大部分是给就是给了这个武汉的那位女朋友，也是女朋友，对，所以这个那个武汉那个女朋友呢也留过产，嗯，所以就两人之间有点这种同病相怜啊，这个咱们就用这个词，同病相怜的意思，嗯，后来这个女方也是特别气愤，就这个讲女士是吧，对，讲女士她也是特别气愤啊，就把这个双方签过一个协议，嗯，因为这个事情是这个就男方，嗯，他这个妻子出面解决的这个事情啊，是他这个男方的这个法定的妻子，对，他出面解决的事情，就和这个蒋女士签了一个协议，就说是七十万，因为之间有欠款嘛，七十万，然后连同债务感情一并解决了，就这个事情就这么了了，后来这个蒋女士还是把起诉法院了，然后要求他赔偿这个当时做流产的这个相应的医疗费以及精神抚慰金，嗯，
0: 书，一直拿这个协议书作为抗辩，双方说已经签过一个协议了，这个70万已经一并解决了，你就不能再起诉了，你起诉之后这个也得不到支持。但是我们当时是认为他这个虽然签了一个70万，但是并没有说因为他们感情的原因导致这个女方遭受的这个精神上的损害一并解决了，所以我们就支持了女方的诉求，然后医药费支持了，最终是赔偿她10万元的精神抚慰金。因为这个女方毕竟是未婚嘛，然后也是这次感情确实对她这个整个过程伤害很大，
1: 对对对，
0: 算一个很痛苦的一段经历。
1: 对，不仅仅是这种身体上的伤害哈，因为做了流产嘛，是吧？
0: 对
1: 女方的身体是有伤害的，而且这种经济上也是伤害，也就是损失也不小。
0: 对，相当于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
1: 没错没错，可以说对这个女方可能也会影响到她以后的这样的一个交友的这样的心态，是吧？那么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什么问题呢？
0: 这个我们当时就想，我们想说的就是因为交友平台上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我们有说的是识别义务，因为这个男方当时也是标注是自己是未婚，所以这个蒋女士才这么放心大胆的去跟他交友。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平台的管理者对平台这个就是利用平台去欺骗他人的这种会员应该进行标注，或者是直接把他的账号予以封杀。我们当时是有做过这样相应的一个建议，也提过相应的司法建议。
1: 哦，那这样的平台是不是比如说标注单身的人，你这是说 但是他也无法证明，就是怎么能够来确定啊？对，这种审查，
0: 对，我们当时跟平台进行沟通的时候，那个平台也说过，这种审查是很难的。比如说我们可能只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或那么大的权利去进行实际上审查。比如说对方说我是单身，我是离异，我拿了一个离婚证，但是你又有一定能确认这个离婚证是假是真的吗？这个我觉得你让他去进行到民政局一一核实，我觉得这不太现实。所以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说是只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另一个方面就是说，两人在过交往的过程中，对方总会露出一定的蛛丝马脚，所以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1: 没错，
0: 这种大宗的借款，两人正常谈恋爱，我觉得不太可能是用大宗的这种借款。但是如果是一旦对方要对着你提出相应的要求了，我觉得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1: 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种云相亲的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和风险，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朝阳法庭的曲月娟法官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做出了介绍，谢谢曲法官。
0: 谢谢各位听众。
1: 好，曲法官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

0: 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 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0%，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3: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传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0: 去。
1: 就像一首又一首的音乐不停地转换，想呼吸每一座城市的空气，想感受不同城市的人，想看看不同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生最好的旅行就是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其实这跟偶遇一首歌、偶遇一段词是完全一样的。

0: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

0: 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弦子有着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醉清风》《舍不得》等等，都是人们唱 K 时候的必点曲目。在和潘玮柏合唱《不得不爱》之后，弦子的名声更上一层楼。最早是在2004年，弦子呢因为演唱《醉清风》，首先在网络上获得网友的支持。2005年的时候呢，才被中国台湾的制作人陈子鸿相中，签约成为歌手。因为和潘玮柏的合作而获得。

片《天堂电影院》里这样说，总有一天我会丢下我所有的疲倦和理想，带着我的相机和电脑远离繁华，走向空旷。

我要你这首歌呢，是2016年上映电影《驴得水》的主题曲，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樊冲填词作曲，演员任素汐演唱。跟电影相比，主题曲似乎更受欢迎。这不仅仅体现在各大商场开始播放，也不仅仅体现在周围的人都在转、都在听，更体现在不少歌手都翻唱了这首歌。看过《驴得水》的话，你会发现任素汐的《我要你》是最忠实于电影剧情、最契合电影氛围的版本。而说到任素汐，她更重要的身份呢是演员。2016年出演了喜剧电影《驴得水》，饰演张一曼。

果你不出去走走，你就会觉得这就是世界。因为有梦想，所以勇敢出发。如果你选择了出发，那就只顾风雨兼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什么样的旅程是完美的呢？比如说有一颗说走就走的心，加上一个会拍照的伴侣，再来一段甜蜜的旅程，而旅程中自然少不了音乐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

0: 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5: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7: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大吗？
8: 904，我爱我家，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0: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呀，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9: 是的，在我们的日常的吃食当中啊，芹菜应该说是我们家家户户都会吃到的一个比较平价的蔬菜了啊。它吃起来呢清爽干脆，也是深受大家的一个喜欢。当然很多人在去处理这个芹菜的时候，应该是都会随手摘下这个叶片来丢弃啊，只保留茎部来进行烹饪。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被丢掉的芹菜叶才是整株芹菜营养的精华所在啊。如果你长期只吃茎舍弃叶子，相当于白白浪费了大半的营养。
10: 那楼道里呢也曾经常常看到两位大妈日常的摘菜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这其中呢也确实道出了很多家庭的一个饮食误区。那很多人在处理芹菜的时候都会选择把这个芹菜叶给摘掉。其实呢健康节目当中营养专家就科普了，说这个芹菜叶呀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不适宜丢弃。那很多人听到这样的一个科普小知识之后也会觉得哈，真的很特别，因为和我们常规的一个吃芹菜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也确实能够看到哈，就每天呀在千家万户的厨房里上演着扔掉芹菜叶这样的一个戏份，确实也是流传很久的一个饮食误区了。
9: 是的，那其实芹菜本身的食疗价值还是很突出的，它富含铁量非常的丰富，可以改善缺铁性的贫血，充足的钾元素呢能够辅助调节血压，也是高血压人群优先的蔬菜。那么它自带的独特的清香啊，是可以开胃促消化的，粗纤维呢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改善便秘。那中医有记载啊，说这个芹菜味甘性凉，可以清内热散淤血，外敷内服都是可以缓解啊这个疮肿不适。那这些芹菜的基础功效呢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啊，分得清楚，就是这个芹菜的茎和叶之间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营养差距。
10: 那么专业的营养检测数据就颠覆了大众的认知。对比芹菜叶与茎，总共呢是有13项营养指标。芹菜叶当中呢有10项营养含量全面超越菜茎，其中呢胡萝卜素含量呢是茎的88倍，维生素 C 达茎的是13倍，维生素 B1 为茎的17倍。那钙含量是高出茎2倍有余，蛋白质呢更是茎部的10多倍。更加关键的是，芹菜抑制癌细胞的核心有效物质集中在叶片，芹菜叶对癌细胞抑制率呢可以达到73%，只吃茎会大幅的削弱其养生的作用。从补钙、护眼、抗氧化到防癌，芹菜叶的食用价值呢都是无可替代的。
9: 那不少人会舍弃菜叶呢，是因为这个感觉这个菜叶啊，它的口感比较的干涩啊。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处理就能够化解这个口感的问题。给大家来分享几种家常吃法啊。第一种就是鲜叶去榨汁，那完整的菜叶连叶啊都洗干净之后呢，捣碎取汁，每日少量饮用，清热解毒，平稳血压，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群。那么榨汁剩余的菜渣呢也不要丢弃啊。就是第二种吃法，就是熬粥了，搭配大米、小米同煮，清淡养胃，润肠去火，老人小孩都很适合。第三种呢，也就是最受欢迎的吃法，就是芹菜叶焯水切碎，混合肉馅、调味品，调成馅料，包饺子、包子还有馄饨，菜叶自带清香，那么中和了肉类的油腻，香鲜香不苦涩，也是很多人家中都会采用的一种方法。
10: 那么健康的饮食呢也要因人而异，食用芹菜叶呢存在禁忌一些提醒，还是要告诉大家，芹菜的降压效果比较显著，血压偏低的人群呀不可以大量的食用，否则呢可能会引发头晕乏力。同时这个芹菜性偏寒凉，脾胃虚弱经常腹泻的一些人群，烹饪的时候可以搭配生姜中和寒性，不宜空腹多食。那么烹饪之前呢建议将菜叶单独的浸泡清洗，叶片褶皱一层泥沙，焯水片刻呢就能够去除涩味，也可以减少草酸，食用起来的话也是更加的安全的。
9: 是的，那也是希望大家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改变啊这个处理芹菜的只吃茎不吃叶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让我们的这种家常菜呢营养价值来进行翻倍。不过要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个处理芹菜的时候呢要避开我们的这个饮食误区啊，用这个低成本的食材来守护我们全家的身体健康。

0: 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哎，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0: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9: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0: 耳朵大吗？
1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日常生活当中呀，不少人存在这样的一个用药习惯，就是有的时候觉得药物口感苦涩，刺激肠胃，便用温热的牛奶送服药物。可能这样感觉既能够掩盖药味，保护肠胃，又能够补充营养，一举两得。其实呢，这个看似比较温和的安全的一个操作呀，是极具危害性的一个用药误区。那么药学专家就提醒说，牛奶与多数的药物同服的话，会引发化学反应，轻则降低药效，延误病情，重则引发身体不适，加重脏器的负担，甚至呢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健康风险。大家呀需要摒弃这种错误的一个习惯，坚持科学服药。
0: 那很多人之所以陷入到这个误区，核心其实是存在认知偏差的。大多数人会默认这个牛奶性质比较温和，营养也很丰富，不会和药物产生冲突啊，甚至能够缓冲药物对于胃肠黏膜的刺激。但其实呢，牛奶的成分的特性恰恰是服药的隐形阻碍。牛奶当中富含蛋白质、钙、磷、镁等矿物质，这些物质进入到肠胃之后呢，会在药物颗粒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覆盖膜，直接会阻碍药物的溶解、释放和吸收，大幅降低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让服药的效果大打折扣。同时呢，牛奶当中的金属离子啊，还会与多种药物的成分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不溶性的化合物和沉淀物，不仅会彻底失效，还可能会堆积在我们的体内，引发肠胃的不适。
1: 那根据医疗科普数据就显示说，十多类常用的药物严禁与牛奶同服，覆盖大家日常的一些用药场景，风险极高。那在抗生素类的药物当中，四环素类还有红霉素类等一些药物极易与牛奶当中的钙镁离子结合，形成难以吸收的沉淀物，直接削弱抗菌的效果，导致炎症久治不愈。甲状腺激素类的药物如左甲状腺素钠与牛奶同服的时候，可能会被严重的影响吸收，无法达到正常治疗的剂量，影响甲状腺功能的调节。
0: 那心血管和精神类药物的搭配风险是更加突出的。临床呢曾经出现过这个患者服用降压药之后饮用牛奶，引发血压断崖式下降的案例，也会危及我们的身体健康。而部分抗抑郁的药物和牛奶同时服用的话，牛奶当中的一些物质啊无法正常代谢蓄积体内，可能会诱发血压骤升、心率紊乱，极端情况下会引发脑出血等危重的病症。此外呢，抗骨质疏松药、止泻吸附类药物、补铁制剂以及多数中成药复方制剂都会与牛奶成分发生反应，出现药效流失、治疗失效等问题。
1: 那除了药效折损，牛奶送服药物呢还会带来诸多的次生的健康危害。药物与牛奶反应生成的不溶性的物质会加重肠胃消化负担，引发腹胀、腹痛、腹泻、恶心等一些不适的症状。那对于肠胃功能比较弱的老人、儿童、孕产妇及慢性病患者，这种不当的服药方式呀，不仅会拖延病情的恢复，还可能因为药物代谢异常加重肝脏的、肾脏的代谢压力，长期错误的服用的话，可能就会埋下慢性的健康隐患。
0: 那针对大众的用药误区啊，药师也是给出了明确的科学用药规范。日常服药呢，首选常温白开水送服，白开水的水的性质比较稳定，不会和任何的药物发生反应，能够最大程度的保障药物的正常吸收，发挥药效。严格禁止用牛奶、茶水、果汁、碳酸饮料、咖啡等饮品送服药物。那如果服药之后呢，想要饮用牛奶的话呢，需要严格的间隔时间。一般药物服药之后呢，需要间隔1到2个小时。甲状腺的药物、抗骨质疏松药物等特殊药品需要空腹来服用，服药之后呢，至少间隔30分钟再进食去进行喝奶。
1: 那用药5小时细节呀，也决定着我们的健康。服药的方式直接关系到用药安全与治疗的效果。盲目依赖生活经验，用药极易引发风险。所以呢，也在此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在日常用药的时候，切勿凭感觉、凭习惯，主动去摒弃牛奶送药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做法。一定要牢记白开水送服的基本原则，熟知药物搭配的禁忌。特殊的人群、特殊的药物需要严格的遵照医嘱和药品说明书来服用，规避用药的误区，守住科学用药、安全用药的健康底线。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景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2: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令，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2: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4: 耳朵大吗？
15: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0: 化好物，但是很多人呢存在认知误区，感觉这个竹炭包能否彻底的清除甲醛呢？到底要放置多少、多久晾晒、多久更换才更加的安全呢？不少市民呢也会盲目的去囤积一些炭包，但是呢感觉总达不到净化的效果，甚至呢可能会暗藏二次污染的风险。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结合高校专家的一些专业解读，全面的去拆解一下竹炭包的真实作用和使用它的一个具体方法。
1: 那很多人应该都默认啊，多放几包竹炭就能够根除室内的甲醛，其实这个认知是明显偏差的啊。像甲醛呢是从板材、胶水、内饰材料当中持续的无组织释放的，周期呢会长达数年，是属于持续性的面源污染。而竹炭的话呢，仅仅依靠温孔物理吸附，属于点状被动净化，仅开封初期啊，短期呢具备吸附甲醛有机异味的能力，无法从根源阻断甲醛持续释放。那么单靠竹炭是无法解决全屋整车甲醛超标的问题的。
0: 那相关的专家教授研究员也补充说明说，常温下呀，甲醛以气态形式存在，相比液态苯系物更难被竹炭孔隙稳定捕捉。同时呢，竹炭吸附仅依靠分子作用力，不存在分解有害物质的功能，吸附的效果呢极不稳定。空气当中的湿度呢较大的时候，水分子呀会抢占竹炭内部的微孔，直接将已经吸附的甲醛异味分子重新的释放到空气里，形成二次污染。密闭的衣柜、潮湿的阴面的一些房间，这类环境呀，这个问题就会更加的突出了。那么专家呢也一致的提醒说，竹炭呢仅能作为辅助的净化手段，除甲醛呢必须搭配开窗通风、新风系统、滤纸等多种方式协同进行。
1: 那想要最大化的去发挥竹炭包的吸附作用啊，投放量、放置位置、定期养护是缺一不可的。那不同的场景是有明确的用量标准的，像新房装修的话，甲醛超标3到5倍，每平方米需要投放300到500克的竹炭。日常居家的话，轻度净化，那么整套房屋建议放置3000克的这个总量。家具内部独立密闭小空间啊，每100平方米以内呢，空间使用200克的炭包。车内环境分2种标准啊，全新车辆的内饰甲醛释放量大，需要投放2000克的炭包，普通代步车日常除味放置3包500克的炭包就可以了。
0: 那么针对不同规格的竹炭包呀，适配的场景也是有清晰区分的。100克小包适合单个抽屉、衣柜分隔区域，每格呢放置2至3包。200克的炭包适配抽屉、橱柜、床头柜、电视柜等一些小型的密闭柜体。500克、750克炭包适合床下、沙发底部等一些室内隐蔽的角落。小户型的房间单次摆放3至5包。2000克的大容量炭包呢，适合大户型的房间，每间呢2至3包均匀的分散摆放就可以。摆放呀无需复杂的操作，直接分散放置在异味、甲醛聚集的地方，避免集中堆叠，保证空气流通，接触炭包。那定期晾晒呢，也是延长竹炭使用寿命的关键，也是规避甲醛二次释放的一个核心步骤了。竹炭使用满1个月之后，内部的孔隙呀，基本是趋于饱和了，吸附的能力呢也会大幅的下降。这个时候拿到阳光底下去暴晒3到5个小时，高温蒸发孔隙间的水分，释放捕捉的有害气体，恢复吸附性能。长期潮湿的环境下，建议缩短晾晒的周期，每3个月集中晾晒一次，充分的是放炭包内积攒的一些甲醛湿气，降低托付污染的风险。
1: 很多人都疑惑啊，这竹炭包的使用寿命啊，其实竹炭呢是属于可循环再生材料的，但并非无限使用啊，单次使用1个月吸附饱和，通过暴晒可以反复复用。不过多次晾晒之后呢，微孔会逐渐堵塞，吸附能力就不可逆了啊，那么不建议长期无期限的循环使用。那为了保障我们的居家安全的话呢，炭包啊使用数月之后呢，建议统一更换。废弃竹炭呢可以妥善焚烧或者是投放垃圾，千万不要随意丢弃啊，造成我们的环境的负担。那同时要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理性的看待竹炭包的净化效果啊，它只能吸附空气当中游离的少量甲醛，是没有办法阻断板材持续释放的污染物的。我们日常净化呢，一定要优先的坚持开窗通风，搭配竹炭包辅助吸密密闭的空间异味，定期晾 晒更换，多手段结合，才能真正的降低室内甲醛浓度，守护家人呼吸健康。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5: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5: 耳朵大吗？
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继续回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8: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呢路面上的车辆呀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保持合理的车距。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呀，不少朋友可能会接触到猫狗或者是野生动物之后呢，就比较容易出现两种极端，要么是过度的恐慌，轻微的触碰呀就慌忙去接种疫苗，要么就是心存侥幸啊，被抓咬之后也是置之不理，最终呢埋下了健康隐患。那狂犬病作为致死率近乎100%的人畜共患病，可怕之处呢不在于无法的预防，而在于大众认知的模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啊，一起读懂了解狂犬病，分清风险，掌握处置的办法，科学的去应对，不用过度的恐慌。
7: 那这个狂犬病俗称疯狗病啊，它的致病源是狂犬病病毒。病毒侵入到这个宿主之后呢，会诱发急性的脑炎和周围的神经炎症。节目专家介绍啊，这个狂犬病最凶险的特点就是发病之后没有有效的救治手段，如果没有及时的接种疫苗的感染者，一旦出现了神经相关的症状，死亡率是几乎达到100%的。那么病毒持续攻击大脑与脊髓组成的中枢神经系统，破坏宿主的神经功能，患者最终会因为多脏器衰竭离世。但它同时也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传染病啊，只要在暴露之后呢及时的规范接种疫苗，人体就能够产生足量的抗体清除病毒，阻断发病的风险。
8: 是的，很多人误以为啊，只有狗才会携带狂犬病毒，其实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都存在感染传播病毒的一个可能。高风险宿主集中在灵长目、食肉目、异手目动物，日常比较常见的有狗、猫、雪貂、狐狸、狼、浣熊、臭鼬、蝙蝠、马、熊等一些野生动物，同样是属于高危的范畴。那被这类动物抓咬 或者是舔舐破损的皮肤的话，必须立刻去开展伤口的处理和疫苗的接种。其中呢，蝙蝠接触属于最高等级的暴露，需要同步的注射免疫球蛋白。
7: 嗯，那针对大众关心的老鼠、松鼠、兔子等小动物啊，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清晰的科普啊。这类动物的话，天然携带狂犬病毒的概率比较低。
8: 嗯，
7: 那么全球范围之内几乎没有这类动物致人感染狂犬病的确诊案例。这类小动物感染病毒之后呢，存活的时间很短，不具备长期的传播条件，属于低风险接触。但是出于安全兜底的原则啊，如果被野鼠、流浪的这样的一些奇耻的动物咬伤的话，依旧建议大家前往门诊去咨询，由医生来判断是否去接种疫苗，同时做好伤口的消毒，避免细菌感染、破伤风等这些次生问题。
8: 嗯，还有就是区分风险之外呢，规范的处置呀，是抵御狂犬病的核心。
7: 嗯，
8: 一旦发生动物致伤，第一时间呢，要用肥皂水搭配流动的清水来持续的冲洗伤口15分钟以上，再使用碘伏医用的酒精来消毒。这一步呢，能够大幅的降低伤口病毒的载量。随后呢，根据暴露分级就诊，仅完好皮肤被舔为一级暴露，冲洗干净就可以。皮肤轻咬、轻微的擦伤、无出血属于二级暴露，全程接种狂犬疫苗。贯穿咬伤、黏膜接触唾液、伤口被舔为三级暴露。那除疫苗之外，还需要注射狂犬病被动防疫制剂，快速的去中和病毒。
7: 嗯，那日常防控我们也是需要做好前置防护的。家养的猫狗啊，定期要接种兽用的狂犬疫苗，外出呢避免近距离的接触流浪犬、野生狐狸、蝙蝠这些高危动物。家长看护儿童，不要随意的投喂、逗弄陌生动物，减少抓咬的意外。那不少人也存在误区，认为自家的宠物打过疫苗就无需处理伤口了。其实动物疫苗也没有办法做到100%的防护啊，如果出现了破损伤口，仍要规范就医。
8: 嗯，是的，总而言之哈，这个狂犬病呀，虽致死率极高，但是全程呢可控可防，大家不必谈犬色变，盲目的去恐慌，也不能轻视动物抓咬的风险。分清高低风险动物，牢记伤口冲洗的一个步骤和方法，及时的就诊这几大关键的步骤，树立科学防护意识，多一份专业的认知，这样的话就能够少一分无谓的恐慌，全方位的守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健康安全。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相依，生死依赖。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4: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

0: 就算外面热到38度C。
1: 你要练习好逗他笑的本领，先别告诉他
0: 用你存了半年的钱带他去旅行。

你真的爱他吗？如果是真的，请你一定要好好的听我说。其实有些事情很容易就可以做到，你一定要让他开心好吗？至于我，真的不重要。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

0: 0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看见镜子里失落的我，为什么你会那么的难过，反复问着自己对错，泪滴又清洗我，一遍遍模糊。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8: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HICL 多款树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净原貌。电话3795999。
1: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氶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在我们印象当中，有一些人呢，他始终是年轻的，就像是熊天平，对他的印象好像始终都停留在抱着吉他唱着渔人码头的那个小男生的阶段。华语乐坛就是一代新人换旧人，但是总有一些声音会让你舍不得放下，然后拿起来反复的听和回味，而熊天平就是这样的歌者。在他的情歌世界里，没有一点点现实世界的圆滑和世故，他像是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孩子，真诚而又坦实，没有杂质。有人说他就是华语男声的一股清流。今天的最美时光，我们一同来聆听这首歌里，你会听到很多很美的事物，海鸥、海浪、点点星光，还有渔船，以及那个为爱痴痴守候的背影，渔人码头。

其实熊天平并不是他的本名，公司曾经帮他取过很多的名字，能够在歌单上找到的版本呢，他曾经叫过熊天翼，火柴天堂和夜夜夜夜都曾经用这个笔名发表。但是没过多久又出现了另外的一个创作人，于是两个人撞名，他又改名叫了熊天平。熊天平第一次面对媒体的时候，跟着他的师兄师姐一起拍一个大合照，可是在自我宣传介绍自己的时候却开口说，大家好，我叫王中平。现场一阵雷笑，齐秦甚至说，你怎么会是王中平呢？后来他才知道自己犯了错，原来改了那么多次名字，改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叫什么。这样有一些傻气的男人再配上一把简单的木吉他，世界就变得完全不一样。这首歌出自一张几乎近似于清唱的 demo 碟，它叫做《火柴天堂》。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聆听的是华语男声的一股股清流。刚刚说到的熊天平，其实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发福的中年人，但其实呢，在出道之前他就不太像一个艺人，胖胖的身材和脸蛋，只是说很会写歌，得到了齐秦的青睐。他的一张专辑当中就唱了两首熊天平写的歌。为什么弹吉他的熊天平会被齐秦所青睐呢？有人说，其实因为内弱的齐秦跟熊天平在内里当中有那样的相似。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出自抒情时代的齐秦《遥远的天空底下》。

有人说，如果每一个音乐阶段都能够拥有独立的生命，那么在音乐的历史上可以说总共有个三个奇情。第一个奇情是那个叫做狼的奇情，那时候他的音乐就像是一道黑暗料理。第二个奇情呢，是叫做红的奇情。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便是出自80年代末纪念日这张专辑，它也是齐秦的历史上实验性最强的一张唱片，不再是民谣摇滚，而是非常的多元化。第三个齐秦呢，它是到了中年的时候的齐秦，就像是浮世的潮流会轮回一样，后来的齐秦没有了早年的锐气，他开始慢慢的把自己的角色定位成一个更加纯粹的情歌手，而那个年代卡拉 OK 开始流行，齐秦也因为这首歌在卡拉 OK 常常的出现，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2: 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昌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5: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6: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5: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6: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5: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6: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5: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7: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堪称一股清流的华语男声。在台湾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旅游地，它叫做澎湖湾。张雨生也许是因为诞生在这里，他拥有像澎湖的海一样清澈的嗓音，他的声音非常的干净又透明，当年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就是因为高亢又清亮的嗓音而被入选。虽然嗓音高亢，但是张雨生这个人做人却并不张扬。这是93年，当时过着半隐居式生活的张雨生发表的一首经典作品《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唱着一天到了游泳的鱼。在这个时候的张雨生，他面临到了人生当中最艰难的一个抉择，那就是如何在坚持自己的同时得到市场的认可。因为在那一年，他的卡拉 OK 台北我的这张专辑质感十足，但是在唱片市场上却栽了一个大跟头，最终的销量呢只有10000多张。所以呢，其实张雨生当时是有意退出歌坛，他期待能够专心

作为一个幕后制作人，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作，偶尔才在台前露面。1995年，当时的飞碟唱片被华纳收购，原班人马也另起炉灶。张雨生呢，也随即到了新成立的风华唱片。他的老板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张小燕，他是一个像朋友一样，可以允许张雨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放手制作原创专辑的一个老板。所以1996年，他发行了一套双张的 EP， 这张 EP 当中最受人瞩目的就是这首主打歌《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同来聆听的是华语男声的一股清流，这股清流的名字叫做张信哲。我记得在采访他的时候，他曾经感叹说，其实他非常羡慕的人，张雨生算是一个，因为当年他们出道的时候走的都是相同的路线，青春而高亢的嗓音。张信哲的心事在爱如潮水的带领下销售破了百万，而张雨生的带我去月球却因为风格变化太大，还有一些超前的音乐理念，导致销量非常的低。从这张专辑开始，两个人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张信哲后来获得了亚洲情歌王子的美誉，而张雨生呢，则一直在创作和市场需求的矛盾当中苦苦徘徊。但也是这种徘徊，让后来我们发现他不再是一名歌手，而是开始当制作人，开始挖掘新人。华语乐坛男声歌手的两股清流，张雨生呢是一名拓荒者，而张信哲则是市场的宠儿。有人说他的歌声就像是一部情歌的百科全书，无论是单恋、相恋、热恋、失恋，甚至是暗恋、苦恋和求爱，你都可以从他的声音当中找到契合自己的那一首。别怕，我是伤心。

而在90年代，就连刘嘉玲也曾经被张信哲这股清流所迷醉，甚至为了追星而加入了台湾的滚石唱片。这是刘嘉玲唯一唱过的一首歌，但是却成为了经典，对象自然是和张信哲有一点。

0: 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归来，
1: 枣庄交友南岳花园超四大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宋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感觉一到这个季节呢，有一个目的地是必须要提及的，而且大家去到这个方向的热情就会变得逐渐高涨起来。刚好我最近也去了一趟，而在去的同时，我又看到我朋友圈的这位，他也在那儿。但是呢，我还是要卖个关子哈，就是这个目的地，你说是我去了这个地儿，可是你要想两个人同时能碰上面，就跟出国没什么区别，就是他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跨度实在太大了。说到这儿，可能已经有聪明的你已经猜到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目的地方向是哪儿了。没错，就是祖国的西北地区的这个应该算是鸡的后背的那一块那一片地区吧，
1: 就是算是西北的边陲。
0: 对，西北边陲，新疆地区。出事的这一位呢，也是节目的老朋友了，张波。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0: 我们今天说新疆，新疆太大了，所以没有办法在一期节目里面或者甚至在一趟旅行当中完全穷尽新疆的南疆北疆甚至中部和所有地区，是不可能的。先说一说你这一趟最近的这一趟去了多少天。
1: 一共去了17天。
0: 17天涉及到哪些地区？
1: 涉及到南疆的一部分地区，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伊犁的一部分地区，还有吐鲁番的一部分，就是东疆的一部分地区。
0: 其实已经去的涉及面很广了。
1: 你觉得？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们最多走了有1/3吧，
0: 也就是新疆的1/3而已嘛。
1: 对对对
0: 对, 对。所以你觉得，如果真的有人贪心到说我想把新疆整片地区都涉猎到的话，留一个月能够吗？
1: 对，不是说是有人，是大部分人都会这样想。我去一次新疆，然后我就代表我去过新疆了。
0: 那肯定不行啊。
1: 对，所以说是就是说，你说是我要用一个月，我觉得可能大家这个时间有时候也不太现实。
0: 我就先说一个最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我花一个月的时间，我真的咬下牙请出这样的假，或者我花出这样的时间，我有没有可能在一个月之内把新疆
1: 走
0: 遍了？也走不完。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放弃这样的执念和妄想。咱就把新疆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分波的去玩。
1: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把它分成几大块。对吧，就是说一种说是第一次去新疆，一种是说我们选择季节去新疆，秋天的夏天的还包括冬天的。
0: 就分门别类的玩。
1: 对，
0: 一个是你说分区域玩。
1: 对，
0: 还有一个是分季节玩。
1: 没错。
0: 那咱们先从季节来说起吧，因为对于新疆来说，天气的影响和呈现给你的景观和体验感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和直接的。比如到了天热的时候，夏天，现在就拿我自己打比方吧，我最近一次去到就是夏天的时候去的是南疆。所谓的南疆呢，其实也就去了阿克苏和喀什两个地方。然后到那儿以后会发现，我以为想象中的夏天的新疆应该是凉快，虽然很晒，然而迎接我的就是温度，我已经忘记是多少，但是巨晒无比。我后来就问当地人，我说阿克苏和喀什最佳的旅行时间是什么时候，他们说最舒服的时候当然是秋天啦，因为我们这边到了冬天也没有那么的冷，所以其实带一些些避暑的属性在。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在夏天来南疆地区的话，你就会非常受不了那个温度和晒。
1: 它是得分方向。就是在南疆，其实大家以为的南疆是喀什和田。
0: 对,
1: 对吧，就是但是其实
0: 但喀什和和田中间离得可远了。
1: 对，就是他们一个是距离比较远一些，第二一点的话，然后其实就是在南疆的话，它毕竟它很多的这个目的地是靠近整个这个边境的这个目的地。比如说是我们到了塔城地区，对吧。那塔城的地区应该是塔县。我这是因为有塔城有塔县的，然后都去了。
0: 其实是两个地方。
1: 对，是两个地方，一个在北疆，一个在南疆。对吧，然后呢就是说是大家如果说是你去了这个塔县这边的话，然后它相对来说它的整个这个温度啊就是温差比较大一些。而且就是说有可能晚上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走在这个海拔比较偏高的这个目的地，比如像在这个慕士塔格峰，对吧，然后呢那这边呢它的整个这个温度的话，然后它其实是太阳稍微一下去，然后它的温度会骤降。甚至说差到10几度。
0: 对
1: 啊，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
0: 它晚上几乎没有超过20度的时候。
1: 对，
0: 晚上的空调夏天是不需要的。
1: 对, 对, 对，
0: 但是白天呢又能用太阳的热情把你给制服。
1: 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呢，就说是好多一些朋友说是我到底带什么衣服，我说是你基本上说是 薄羽绒服肯定需要带，就比如在这个季节啊，当季来说，
0: 尤其你往海拔高的地方去的话，薄羽绒服是需要，但是你在城区其实不太需要。
1: 在城区的话，可能你就需要穿个短裤，对吧？
0: 加个长袖外套，
1: 加个长袖外套就可以，
0: 嗯、
1: 就是为了防晒、
0: 嗯，
1: 不是为了说是这个保暖。
0: 对
1: 啊，所以说是就是说整个南疆的它这个温度，它也是分了几个片区，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是靠近整个海拔偏高的地区，比如像红旗拉甫啊，这个国门地区，然后还包括在塔县整个这一片盘龙古道这一边，白沙湖，还有甚至包括华尔为什么中央湖那些拍摄地的各种什么湖、
0: 嗯，
1: 对吧？然后这些地区的话，它的整个这个温度的话，然后就是大家就是。比较就是太阳底下是很晒，但是说在这个稍微有一点阴凉的地方，然后就可能就是觉得就还会有点这个非常舒服的那种感觉。
0: 我这次就是从阿克苏驱车有个一个多小时吧、
1: 嗯、
0: 因为也就可能有个几十公里去了温宿大峡谷、
1: 嗯、
0: 你到了那儿以后突然发现说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冲着丹霞地貌这一件事情就一定要非得去甘肃张掖，其实咱们国家西北地区有很多地方都是类似的地形地貌。
1: 嗯，没错。
0: 所以在温宿大峡谷你完全看到了比张掖，甚至我个人觉得比张掖的丹霞景区体验感更好的相同的地貌，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说到的那种感受，在有太阳的地方、
1: 嗯、
0: 你如果不把头皮挡住

0: 你觉得头皮都会晒伤。
1: 对，
0: 可是一到有被峡谷遮挡的阴凉面，你就又很舒爽很凉爽，再加上他们当地的干燥的状态，所以其实出汗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防晒。
1: 而且在它这些峡谷里边，它有一个特点是时不时会下雨。
0: 哦，
1: 就是说它有一个特，你看着是我们整个在峡谷外边的时候，就在景区门口外边的时候，然后你感觉到，哎，我们是不是这个阳光特别好，特别的充足？但是有可能你走到里边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它里边的整个这个温度和外边的温度就是几乎相差将近在7-8度到10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说是里边它的整个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它最容易形成的就是这种对流，然后会形成这个下雨。所以说很多朋友去了之后，为什么他们喇叭里边一直在广播？然后呢，如果说是有遇到下雨之后，我们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应急的这个场所来去避险，对吧？因为它整个峡谷里边，整个如果是确实下雨的话，然后那个水流会顺着整个峡谷然后流出来，然后它有一些制高点的位置，然后是作为一个紧急避险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次我不光是我连两个峡谷一起走了啊，就是一个是你说的这个温宿大峡谷，对吧？世界岩谷，然后另外的话，然后我们还走了一个就是天山大峡谷。其实这两个峡谷，就是一个叫5A，一个叫4A 吧。因为我那两天专门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5A 和4A 是有点区别啊。
0: 怎么了？
1: 各有各的特点吧。其实我自己个人感觉说各有各的特点。
0: 你觉得5A和4A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 他们就是说所谓的里边的配套设施吧。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也感觉不到有太大的这种区别，
0: 因为能够评上4A 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就大家不用在乎它是4A 还是5A。有些朋友说我去了这个温宿啊，或者是我就不用去这个天山神秘大峡谷了。就是说，但是两个里面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
0: 是，
1: 对，一个是它毕竟是作为它的整个这个，不管说它所谓的这个丹霞地貌也罢，不管说它什么岩谷也罢，对吧？不管它的各种什么象形海石的这种风景也罢，其实每个这种峡谷里边都是有的，对吧？那但是另外一点的话，然后就是一个是就是我走整个这个因为在走到这个就是温宿大峡谷的时候，然后呢是整个走到最里边，走到最里边，因为很多朋友是需要去翻整个这个山嘛，对吧？
0: 徒步去翻吗？
1: 就是他是坐车坐到，比如坐到三号或者坐到六号，
0: 对，几号谷几号谷，
1: 对，六号谷里边的话，然后呢，其实是他每一号谷里边，我觉得都是有他自己的特色特点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温宿大峡谷呢，你从景区入口你就可以租景区的车然后开进去。
6: 嗯，
5: 因为好多朋友可能自己开的车并不一定适应峡谷的
6: 地貌地形。对，
5: 因为它那儿呢，峡谷这种地形就是属于很松散，所谓山体它全都是岩沙石，它并没有那么牢固和紧凑。
6: 嗯，
5: 可能一场雨下完之后，它的岩石就会有一些些
6: 脱落
5: 和滑坡。
6: 嗯，
5: 所以景区里面大片的路都是属于比较坑洼的。
6: 嗯，
5: 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才保留了这个地貌所带来的最迷人的特质。那这就对车辆的通过性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就是还是听劝，到了景区如果你的车通过性没有那么强，你就在景区租一个都是那种越野车很好开的车，你就开进去得了。
6: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你为什么说是，就是说是你完全可以，就时间要留充足。有很多朋友在这个里边的话可能大概待上这个2到3个小时。
5: 嗯，
6: 其实这个峡谷里边它因为它1号2号3号4号5号6号什么7号8号
5: 离得挺远的。
6: 对，他们相互之间距离也是比较远，然后就是纵使你去坐景区的这个就公共交通的话，然后呢大概你也需要3到4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走出来。
5: 对，
6: 如果说是你要说是哎行了，我想多待一会儿，比如说哎我还想在里边，比如说从3号谷翻到这个从这个是4号谷吧，应该是翻到这个3号谷去，或者翻到2号谷去。那这个的路程的话，然后如果你翻下来的话，然后我觉得这个时间将近1个多小时、2个小时。
5: 所以就是租那个自驾车嘛，你这样时间就更自由，你就不用跟着景区里面的那种统一安排的车的时间来。
6: 就是自驾吧，其实我为什么还不太建议呢？
5: 为什么？
6: 就是因为它这个下雨的这种情况下，很多就是你就容易给陷到里边去。
5: 哦，你对路况不熟悉，你不太确定这条路更好走还是那条路更安全。
6: 下雨不是你说了算的。
5: 对，
6: 就是随时会下，
5: 这倒也
6: 是，就
5: 是
6: 一瞬间你知道吧，就是可能这会儿你看了，哎我上面一朵云都没有，
5: 突然飘来一朵云，
6: 突然一朵云马上整个下面的水流就上来，就直接顺着整个这个峡谷就往下流。
5: 是，确实景区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也不多啊，工作人员很少，因为他太过辽阔了。
6: 对对对，
5: 也会讲说这边只要一下雨，你现在走的这段路就变成河。
6: 对对对对对，
5: 可是
6: 河谷
5: 河完事儿也很快，河变成陆地也很快。
6: 对，
5: 可是万一就正好赶在那个坑节上，你可能就会陷车。
6: 对对对对，所以说是就是为什么作为峡谷地貌呢，就是就在新疆来说它算是其中之一种地貌。
5: 嗯，
6: 也就是整个新疆整个这边的话，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它整个加起来已经集合了我们国内大部分的这个地形地貌的这种形态，而且它对我们所有的这个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还包括我们正常这个年轻人来说，对吧，那它都是比较友好的。首先第一点，它的这个高海拔地区不是特别多。
5: 嗯，
6: 对吧，就是说所谓的就是到了这个最高的也就是5000多。
5: 嗯，
6: 对吧，就是我们能去的地方啊。
5: 嗯，
6: 不是说人家最高的峰是5000多。

0: 千多，
1: 当然
0: 啊，所以说我们能去到的地方也就是五千多，那对大家来说可能就是比如像就是走到塔县那边相对海拔高一些，
1: 嗯，
0: 其余的地区。对吧，就是其余的地区相对来说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海拔，
1: 嗯，
0: 它比较符合就是我们所有人去做，不管说是它的整个在现在目前为止它的整个沙漠地形，对吧，你塔克拉玛干，对吧，啊，然后还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湖泊，对吧，而且很多湖泊都是特别的漂亮，比如像现在的整个这个班迪尔蓝湖，班迪尔蓝湖好像今年它正在放水修水，修水的这个过程就是放水然后修路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维护过程，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你像白沙湖这个，我们肯定不用去给大家讲太多，因为白沙湖是属于，经典的网红打卡目的地。
1: 我这次想去，但后来放弃了，
0: 嗯，
1: 就是因为这次正好赶上了新疆地区有一些不太常见的降雨，
0: 嗯，没错，
1: 其实本来的雨水应该是偏北部或中部地区的，
0: 对，
1: 可是这次呢，北部、中部没事儿，都往南边下了，
0: 嗯，
1: 当时当地朋友就开玩笑说，喀什两年的雨量可能都在这一两天下完了，虽然他我在喀什城区没有感受到说暴雨的程度，可是你明显觉得这明明应该是一个很干旱的地区，可是它连绵不断的在下雨，
0: 没错，
1: 这就相对不太就常 不太常见吧，至少是，
0: 嗯，
1: 啊，所以呢我当时没有去白沙湖的原因就是我听说314国道好像受到了一些堵车的影响，因为雨水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我就想说哎算了，几百公里的路本来就得单程开三个小时，如果再一堵车可能就没边了，
0: 嗯，
1: 于是我就放弃了白沙湖。但事实证明好像去的朋友几乎都是零差评吧，算是，
0: 因为是这样啊，除非是确实是那种运气感的不太好的，
1: 嗯，
0: 我去的时候也是阴天，预报天天有雨，
1: 嗯，
0: 然后呢我一出了喀什的市区，然后往整个塔县方向去走的话，
1: 嗯，
0: 然后几乎就是看见前面一片蓝天，然后就是陆陆续续的一直持续性的蓝天，
1: 嗯，
0: 当然中途晚上的时候他们也有过下雨的这个过程，但下完之后马上就晴了，
1: 嗯，
0: 也可能就是每个人去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不太就是感受不太一样的，当然也有一些运气特别不好的，就是整个走了一路全部都在下雨，就是，
1: 那就雾蒙蒙的水蒙蒙的你就看不清，
0: 对对对对，
1: 所谓天然后湖和地的那些分界颜色了，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确确实实是这种情况，所以说是就是这种天气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1: 对,
0: 对吧，而且像在这边的话有很多人就是说他就是说就是习惯于自驾走这个路线，对吧，
1: 嗯，
0: 因为它的公里数不是特别长，但是时间非常长，
1: 嗯，
0: 啊，为什么说公里数不是特别长呢，一共往返下来也就是七八百公里或者走上一千公里，
1: 嗯，
0: 啊，往返啊就是把整个这一圈转下来，就是如果说你不去穿整个这个什么塔沙古道这些路线的话，但是说它的这个路况的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就是尤其是坡道，就比如我们所谓的很多朋友说的自驾盘龙古道500多个弯，一共五六百个弯，对吧，那这个五六百个弯盘下来之后，然后你就需要去绕一圈才能返回来，就是它因为它是单向行驶的，它不能够说是你说我上去了我行我从那边再转过来，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在绕的过程当中，沿途当然也有很多风景，有很多朋友只是说是哎觉得我到这个新疆到南疆或者到是看的可能都是黄色的土黄色的这个颜色，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其实现在
1: 戈壁比较多一些，
0: 其实现在来说它是雪山配戈壁配整个湖泊的颜色，
1: 嗯，
0: 还有包括一些湿地的颜色，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些是比如像塔和曼湿地，对吧，啊，然后呢这些地方的景色也都是非常的漂亮，
1: 嗯，
0: 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走南疆的话，这当然这只是其中之一个代表，
1: 对，
0: 那另外的话就比如像我们去到整个沙漠地带去了塔克拉玛干，
1: 嗯，
0: 对吧，塔克拉玛干当然现在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个比较热，当然我能给大家讲的比较经典的是我在路上的时候然后碰到了下雨，碰到了彩虹，这是就是我在沙漠可能也不止一次碰到这个下雨的时候了啊，就是我觉得哎这个在路上呢正好走得好好的，对吧，然后怎么是哎下雨了，然后雨还下得特别大，然后呢过了一会儿然后天就晴了，
1: 嗯，
0: 就是还不到晚上，
1: 是雨就一阵儿吗，
0: 对，是雨就一阵，虽然就是说是虽然很少见吧啊，但是确确实实是下了好几场雨，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话更好一点是整个这个温度会降低一些，
1: 对，
0: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走塔克拉玛干不是一个很好的季节，因为温度比较偏高，
1: 太晒了，
0: 对，然后你又是沙漠地带，就有湖阳嘛，湖阳是成片但是都是绿色的，
1: 嗯，
0: 对吧，可能不是属于最好的一个季节，
1: 所以说秋季呢就是温度又合适，同时还有景观可以看，
0: 如果说是你没有做任何功课去喀什古城的话，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去了觉得哎就是一个破土的一个地方，然后人还很多，
1: 你刚到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不适应。
0: 对对。

0: 说就这
1: 就，
0: 但你沉下心来待一待。
1: 对，我觉得就是说是这个古城里面，你至少说是你要是说沉下心来待的话，就是两天到三天你可能都走不完。
0: 是的，
1: 虽然说是古城不是特别多，就是多么大的不要不要，但是
0: 没有那么大规模，
1: 我觉得两个片区加起来也不小。
0: 是的，
1: 对吧？
0: 一个东区，一个西区。
1: 对，
0: 但是西区那边我是在晚上吃完晚饭以后，因为现在的新疆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去过乌鲁木齐的朋友，你会觉得可能跟咱们内地有个两个小时左右的时差。所谓的时差是指它太阳那个上升和下山的这个时间差。但是等你到了南疆，在喀什因为已经偏比较西的地区了吗？
1: 没错，
0: 太阳的日照时间会比你想象的还要长。每天早上七点的时候，太阳已经在很高的地方了。你到了晚上十点半，真的，你会怀疑人生。十点半的时候，天儿还是亮的。他们那边到了夜里十二点，就是午夜了嘛。明明都已经翻篇到第二天了，街上还会有很多背着书包的学生。
1: 没错。
0: 他们也还没睡觉，你就可想这个城市它得有多热闹。
1: 所以说是到这边去旅行，就是我觉得说是我们很多朋友不要拿北京时间来考量这个问题。
0: 虽然也是北京时间了，
1: 对，
0: 但是作息得改一改。
1: 对，但是您的作息你不可能说是我行了我八点钟睡觉，你放心，太阳还是特别高的这种状态下，那你睡觉你觉得可能睡得都不踏实。
0: 嗯哼，
1: 对吧？然后呢说是它毕竟它整个是你到了西极那边的话，然后它是属于整个这个我们中国国内最后一缕阳光落下去的地方，对吧？那离喀什这边也不是特别的远，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来说，你首先要适应他的一个这个生活作息的一个习惯。他们早上起来正常的这个正常的起床可能就是基本上差不多九点钟起床，对吧？所以说是就是你到这边一个时间的一个适应。另外一个的话，然后就是说是对新疆的人知道，不要说是新疆只是除了就是包括这个牛肉羊肉之类的，对吧？一到这边说，哎呀，我吃不了牛肉，我吃不了羊肉，我觉得说我在
0: 都会给你制服的，因为都很好吃，你一定要吃。
1: 就是一个是很好吃，一个是不能吃的，它也能把你制服。为什么？南疆的鱼特别好吃。
0: 对，我这次去了那个多浪水库，然后到那水库以后，我发现是，我说有什么鱼啊？人说啊，我们就一种鱼，草鱼。我当时的那个内心想法就是啊，谁还吃草鱼啊？该多土腥味多重啊！
1: 对，
0: 没想到，首先一条鱼动不动，轻轻松松就是六公斤。人当地人说低于五公斤的水库鱼，你就可以默认为它不是我们的水库鱼了，因为我们这儿水库养不了那么小的鱼，都得六公斤以上。然后它可以有至少三种做法。什么什么清汤炖的，那个白煮的呀，然后各种口味的，什么藤椒的、香辣的，最经典的是一定要吃它的干炸，炸的。
1: 我先从油里边过了一下那种。
0: 啊，是吧？对，它最后是炸完以后的那种鱼块。
1: 对。
0: 太好吃了吧？
1: 我自己个人感觉也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不太喜欢吃鱼的人来说，对吧？我觉得我都吃了不少，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要打破自己对这个地域的一个认知，
0: 以及你不要固守你之前的生活方式，一定要在这里敢于尝试，尤其是饮食方面。
1: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枣庄郊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宋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3: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4: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5: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4: 之10万个冷笑话。哇，拥有强大的肠胃和随时随地能入睡这两项本领真的是超级逆天，简直是一种资产，还能不长肉那可就更好了。大家好，我是超天椒秦瑞。
5: 交友软件这么发达的今天，现代年轻人不应该无人可约呀，只要肯努力筛选，多去跟不同的人约会，你一定会发现还是一个人待着更开心。大家好，我是喜欢一个人待着的酸辣椒正好。
4: 都市爆笑男女，
5: 结婚以后我发现老婆偶尔会在早上帮我挤牙膏，但是日子不固定，我就在想是因为她上班不匆忙了，还是我最近表现好让她开心了。我决定问一下老婆，你看我问你个事儿呗。
4: 你说。
5: 我发现啊你特别好，有的时候啊你还起那么早帮我把牙膏都挤好了，我就想问问你是根据什么来决定帮我挤牙膏呢？
4: 啊，就有时候我挤多了，然后呢，这牙膏掉洗手池里，觉得特别可惜，就你的牙刷刮起来了。
5: 牙是刮起来？我记得大学3年级的一天，我在学校打开水，不小心啊，这水就溅到手上了。背后有一个妹子拉着我的手，特别关切地问我呀：“
4: 哎呀，手没烫伤吧？”
5: 尽管当时很疼，但是为了显示男子汉气概，我硬是咬着牙说：“没事儿，没事儿啊。”并且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0: 这同事算是躲过一劫。昨天我男朋友下班回家，说要带我出去吃。我们到了那儿之后呢，他拿着菜单问服务员：“
1: 服务员，有鱼子酱吗？”“
0: 对不起，没这玩意儿。”“
1: 算了吧，我女朋友啊就喜欢吃这玩意儿。”
0: 说完，我男朋友拉着我离开了。我皱着眉头问他：“哎，咱们不是说了吃这个网红店吗？怎么又走了？而且我什么时候说过喜欢吃什么什么鱼子酱？你是不是记错人了？”“
1: 你看你那个傻样，他家饭店炒青菜都50多块钱，可快点走吧。”
0: 儿子喜欢一款玩具，孩子他爸却舍不得买。儿子就问：“你不是说过再苦不能苦孩子吗？”然后孩子他爸觉得没错呀。“
1: 是啊，我是说过呀，再苦不能苦孩子呀，所以你快点长大吧，快回家睡觉，眼睛一闭一睁就长大了。”
0: 里停电了，一看，哦，原来是保险丝烧断了。我爸呢就爬着梯子上去修，我在下面问我爸：“
2: 爸，保险断了没？”
0: 我爸说：“
1: 没有，受益人是你妈啊，你也别指望了。”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
5: 爽快的、
4: 过瘾的，
5: 欲罢不能，
4: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5: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6: 这里是爆笑每天
7: 欢乐无穷的
8: 辣椒家族欢乐派。
6: 有的人就是不知足，都已经有了双下巴，还想要双眼皮。我是从不打玻尿酸，面部自然饱满的小小江。
9: 我这个人特别注意内涵，比如拿红包，我从来不在意红包的外形和造型怎么样，我只要看里面有多少钱就行了。
6: 哼，
9: 嘿嘿，我是酷爱抢红包的野山江。
6: 都市爆笑男女。刚刚呢，我要去复印一份文件，在打印店里呢，我就问老板：“老板，你们这打印一张多少钱啊？”“
9: 1块钱。”“
6: 为什么其他店里是5毛，你收1块呀？”“
9: 这还不简单呀，谁不想多赚点钱呢？”“
6: 啊，好耿直的老板。”前几天呢，我去商场买衣服，问了价格之后呢，我觉得特别贵，我就和店员说：“哎，老板，你这个衣服好贵啊，太贵了。”“
9: 贵啊，贵你不懂得还价呢。”
6: 又一个耿直的老板。
9: 今天呢，我坐公交车出门，听到边上的美女和她身边的男人在聊天。“
6: 大哥，你闻到了吗？好浓的咸鱼味儿啊。”“
9: 是啊，闻到这味儿我都开始想家了。”“
6: 就是煎咸鱼的时候再放两个卤鸡蛋，哎呀，太美味了，我能吃好几个馒头呢。”“
9: 是呀，而且再喝上一碗酒多好呀。”“
6: 想家了。”“
9: 嘿嘿，听着他们侃侃而谈，我默默地穿上了鞋，下了公交。”“
6: 啊。”今天呢，我坐公交车回家，边上一个10来岁的小孩在吃东西，我闻着那味儿啊，特别不舒服，我就说：“小朋友，你能不能别吃了？姐姐有点晕车，我都快吐了。”“
9: 姐姐，你别着急啊，你忍一下，吃完了我把塑料袋给你。”“今天我们办公室要退休的赵姐非要拉着我们讲她的爱情之道。”“
10: 野山江，我告诉你们，年轻人都喜欢说爱情要经得起平平淡淡，而不是轰轰烈烈。赵姐问你，你们知道什么才是平淡吗？”“
9: 这还不简单呐，上街不带钱，炒菜不放盐。”
6: 我们单位野山江呢特别喜欢上网聊天，他呢一直单身，今天中午啊终于鼓足勇气和女网友见面了。刚刚回来，我看他不怎么开心，我就问他：“哎，啥情况呀？”“
9: 哎，笔试通过了，面试没通过。”“今天呢我去找工作，面试官一上来就问我：‘
6: 年轻人，你对这份工作的待遇有什么要求吗？’”“
9: 我希望能够包三餐包住宿，住宿呢最好是一室一厅一卫的，早餐要有鸡蛋，午餐晚餐最好是3菜1汤。那工资呢，除了五险一金，最好还是5000以上，还有要有其他的补贴，比如说车补油补等等，每个星期天上5天班，单位每个星期还能出资让我们去玩一下。”“
6: 年轻人很有想法，我们公司随时为你这样的人打开大门。”“
9: 啊，真的吗？”“
6: 嗯，门已经开了，你转身走就可以了。”

0: 今天呢，我正在家看电视，我表妹从外面匆匆忙忙的就跑进来。
1: 哎呀，哥，快点快点快点，借我200块钱！我刚才出去玩，遇到我同班同学，他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快点快点快点！
0: 啊，你同学怎么了？忘带钱了吗？
1: 哎呀，那倒不是，是我送他去医院的时候，我看中了医院旁边店里的一条裤子，正在打折，店里有个人也要买，我去买了就没有了，快点快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脑会测。
2: 本人的讲价水平啊是这样的，我问老板，老板能不能便宜点，老板说不能了，我说啊、好。大家好，我是讲价就走走过场的酸辣椒正好。
1: 我爸问我今天烧菜味道怎么样，我尝了一口不禁唱出声来，危险危险危险
4: 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
1: 大家好，我们吃的蛋的常见叫情侣。社会学家呢很喜欢把人这个出生年份啊以每十年一划分来加以研究。
2: 以前啊铺天盖地的说是我们80后现象，然后开始大肆说90后，如今00后开始大面积登上新闻版面了。
1: 00后我们就不说了，
2: 哎，
1: 我们来说说90后。
2: 为什么不说00后啊？
1: 因为00后太远了，我不了解。
2: 哦，这么回事儿。
1: 我们80后身后的这个90后啊，顾名思义，出生在90年代以后。
2: 你废话吗？
1: 是，这个什么年代呢？是中国信息飞速发展的年代，所以90后可以说是信息时代的优先体验者。
2: 中国的90后不仅拥有自由奔放的想法，总是站在科技的前沿，而且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1: 那90后跟80后一样啊，都有一些集体的特征。比如说90后的家庭成员状态是这样的：爸爸
2: 玩手机、喝酒、钓鱼、打麻将；
1: 妈妈
2: 吃饭、逛街、跳舞、唱 KTV；
1: 我
2: 睡觉、外卖、养生，不生气。
1: 别看90后长得青春无敌，其实他们内心比谁都能自带随缘体质。他们常用的词汇是：
2: 不用谢谢，你们去吧也行啊，都成，你定吧。嗯，没事没事，别管我啊。哎，行行行行 ，OK， 算了，再说吧啊。
1: 对比一下我们与90后。当遇到困难的时候，90后是这样的：
2: 势在必行啊。
1: 但我这个80后老阿姨是
2: 实在不行。
1: 我遇到困难不解决，也真的不是我不行啊，是我看透了这一切。因为我发现没解决的事儿，就算是逃避，最后还是会被追上。我开始怀疑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从头到尾就没有逃避这个选项。
2: 我也想要向90后学习这种随缘心态。
1: 是啊，
2: 我呢，其实人生啊志向不大，工作养活自己。还可以有个多余的钱去旅行啊，能和喜欢的人在一块儿生活，就觉得已经很棒了。
1: 哟哟哟，这就要求不低呀、啊！就光这条，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这就很奢侈了，好不好？
2: 这个要求还算很高吗？
1: 当然了，像我这种恋爱随缘体质的人，到现在这把年纪还单着呢，你说难不难？
2: 那是你要求太高了。
1: 我没有要求啊，从来都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啊，一切标准原则在心动面前都不堪一击。
2: 那你的心动原则是什么呢？
1: 嗯，你就大概300条吧。
2: 300条，你看看吧。
1: 其实当我们遇到后浪啊，心态一定要好一点。像我妈妈这样的人。
2: 你妈妈？
1: 一个出生在61年的劳动妇女。
2: 劳动妇女
1: 硬说自己是80后
2: 啊。你妈妈心态我觉得还不错啊。
1: 不是，关键不是心态，而是她这种计算年龄的方式是这样的。
5: 为什么说我是80后呢？因为我是82年参加工作的，我走进了热爱的广播事业，于是工作的第一天就是我新生的一天，我的生命从零开始，我的一切都是为了他，所以呀，我是80后。
2: 看看看咱妈的高度。
0: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6: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7: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

0: 有味儿就是生活，
1: 你好有味。
2: 昨天把电梯卡忘家里了，晚上回家坐不了电梯，又不想爬楼，于是请来保安帮忙刷卡。保安看着我说：“
3: 这位大哥，那不好意思，你得证明你是这栋楼的业主，不然我也不能帮你开电梯，这是规矩。”
2: 我想了想，冲着楼上喊了句：“阿旺！”一只二哈从阳台探出头来，我又说：“叫！”于是阿旺就叫了起来，接着就引发了隔壁边牧叫、对面黑背叫，转眼小区吵成一片，声控灯也一盏一盏亮了起来。惊讶，保安小哥当时都傻了。
3: 啊，您进，您进吧，进吧，进吧。
2: 稿子说：“
4: 我为这个家操碎了心呐。”
5: 汪汪队出发救援，我们出发，汪汪队，汪哦哦，汪汪队，汪哦哦，汪汪队。
6: 请问，如果你来面试一个岗位，进场之后发现来的都是一些厉害角色，可你也不甘心平平无奇的做分母啊，那么如何让面试官在一分钟之内记住你呢？
2: 上去亲面试官一口咯，我只能想到这个办法。
6: 你想多了，你这么普通，他很难不在一群厉害角色当中记不住你。
2: 看这场考试面试对我们重不重要了，重要的话我肯定尽力的表现很沉稳，要是随便来试试，我直接给考官回答一个郭德纲相声集锦，然后鞠躬下台哦耶。
6: 求职人说：“
2: 你好，你发的那个招聘我有意向，想问一下具体要做什么呢？”
6: 那个简历先给我看一下吧。
2: 哦，抱歉，没简历，你先给我看看你的。
6: 什么？
2: 记住我了是不是？是不是记住了？我就知道。

0: 人类身上的每个器官都可以用语言来交流，那么他们每天的对话是怎么样的呢？准备睡觉，大脑说
1: 睡觉，
0: 身体各个器官说
1: 切换睡觉模式，
0: 切换睡觉模式，
1: 切换睡觉模式，
0: 切换睡觉模式，大脑说
1: 等等再睡，
0: 身体各个器官
1: What 怎么了？什么情况？他要干嘛？
0: 大脑说
1: 我们来玩玩我哼哼曲调你们来猜歌的游戏不？猜不对不准睡哦。这大脑又什么情况？这大脑
0: 又是闹哪样啊？这是
1: 不睡觉这干什么？
0: 半小时后，手骂骂咧咧地掏出手机，眼睛盯着强光搜歌名，终于找到了歌名。大脑说
1: 舒服，好了，现在睡觉吧。
0: 身体各个器官，
1: 大脑神干什么？这大脑，
0: 对呀、啊，
1: 这在折腾什么呀？
0: 要哪样啊？这是。
2: 生病中，淋巴
3: 发现入侵者，
2: 脑丘。
0: 启动发烧程序，各部门配合。
2: 身体各个器官，
0: 收到，
1: 收到，
0: 收到。
1: 大脑，
0: 等会儿啊，太热了啊，人快没了啊。
2: 脑丘，
4: 坚持住啊，胜败在此一举，升温突击。
2: 身体各个器官，
0: 收到，
1: 收到，
0: 收到。
2: 大脑一段开连接，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9: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0: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2: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5: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16: 从燃油到电力，从
1: 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6: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跟大家说一个新品牌的事儿，小米汽车官方账号正式发布小米汽车全新品牌的名称。首先来说说它的英文名，我先把这个单词呢拆分开啊 ，Sky 天空 ，Nomad 游牧者。它的全新的品牌英文名字叫做 Sky Nomad， 那么翻译成中文就是天空游牧者，念起来有点拗口啊。小米汽车表示，这是一个关于空间和生活的新名字，因为它是在微博上发布的全新的名字嘛。那么也有网友猜测，7:30发的微博很有可能是7月30日的技术发布会。7月30日刚好是周四，也符合小米举行发布会的惯例。关于小米的全新品牌子品牌，此前业内已经是传闻已久，但是始终没有任何定论。之前业内传了快一年，都说小米增程叫做巡天。小米早在2023年4月就已经提交了巡天的商标储备，2024年11月又补交注册了 Sky Nomad 的英文标识，而前几天小米又新注册了小米鹏程的公众号，头像上就已经挂上了 Sky Nomad 加鹏程的字样，所以小米汽车全新品牌的英文名字应该确定了，就叫做 Sky Nomad。 根据目前已知的信息了解啊，小米汽车全新的品牌 Sky Nomad 跟目前小米汽车的定位是完全不同的。目前小米SU7包括预期主打的是纯电的高性能车辆，那么 Sky Nomad 的品牌将会全面主打增程式的混动 SUV 车型。从此次发布会是说一个关于空间和生活的新名字，可以看出新品牌可能会更加注重空间以及家用的属性。这意味着小米呢将会正式的进军目前国内竞争最激烈的增程混动家庭市场车型的领域当中，最终可能与理想 L7、L8、L9等系列主打增程家庭用户的车型的一些产品产生直接竞争的关系。其实早期的时候啊，小米汽车这个新品牌对标的就是理想 L789，而当时呢，理想汽车的增程卖得还非常好。只不过可惜的是，现在理想汽车的增程系列没有之前销量那么优秀了，而且由于纯电技术的发展，现在纯电车型市场份额在快速上升，而增程车市场份额在下滑，所以小米

0: 一些车的新品牌，增程车可能面临的是更加激烈的竞争啊。反而其实这也并不是第一家玩子品牌的车企和品牌了。你比方说在新能源领域当中，蔚来，哎，这个是做的比较好的啊，旗下有乐道还有萤火虫。那传统的一些品牌呢就更不用说了，比亚迪除了主品牌海洋和王朝之外呢，方程茂、腾势还有仰望，另外吉利也是啊，这些子品牌呢，有的其实生存的还相当的不错，也是形成了自己产品的差异化竞争。但是，其实最早的时候啊，玩这种子品牌战略的是奇瑞汽车，当年并不成功啊。可能我说这些名字大家都已经忘了，威凌、瑞凌还记得吗？后来呢，还有观致啊。观致呢，但是走的也是一个海外合资然后并线到自主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曲线救国呀。到现在的如今的 iCar 捷途星途啊，现在来看呢还算是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相比于以前，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浩总。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现在就是要买车，然后我是跑业务的，就跑的比较多，然后现在给我选的就只有两款车，一个是丰田的 BJ3，还有一个荣威的 D6，两个都是纯电啊。
0: 为什么只有两款车可以供你选择呢？
1: 对，因为我是跑业务的，就是每天跑八九个小时，我现在只有这两款车能够选。
0: 是公司限定你只能选这两款车，还是您自己看中了这两款车？
1: 对的，
0: 是公司只能限定这两款是吧？
1: 因为我现在考虑就是我现在开的是这个东风的170，这个车子就是小问题比较多，底盘经常换，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两个车子就是电池应该没问题，就是哪个质量好一点，就是底盘扎实一点。
0: 这方面呢，品控方面，我还是建议你直接去买博智三 BZ3，也就是您刚刚说到的 BZ 啊，现在它有中文名字了，叫做博智。
1: 丰田那个。
0: 对。想都不用想，品控方面，这基本上其实它的工艺呢是沿用了以前油车的老工艺，它皮实耐用是它的特点。并不是说荣威 D7 就不好啊，这不是这样意思。但是你一定要比较的话，有对比的话，那还是 BZ3 在品控品质方面，
1: 价格都是一样的。
0: 是，我建议你直接关注 BZ3，不要关注荣威了。
1: 那就丰田那个是吧？还是？
0: 对。
1: 好，那就谢谢了。
0: 行，
1: 买这个算了。
0: 行，先聊到这里啊，感谢您参与，再见。
1: 好，谢谢。
0: 问候线上等待的下一位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好，谢谢。
0: 李先生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李先生，我建议您直接关掉广播，用电话听筒来跟我对话。
2: 喂，主持人你好。
0: 您说。李先生，是这样，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它会有6秒的延时，所以啊，建议大家打进电话来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掉广播，咱们直接用电话听筒来对话。好，李先生，你好。
2: 要买哪个也好一点。
0: 李先生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您刚刚说什么？我没有听到。
2: 我是想买个车。香港那个本田的 CRV 跟那个丰田的威朗达。买哪个性价比高一点？
0: 性价比啊，就是您为什么专挑这两款车呢？是买它的油电混动版还是纯油版？
2: 我就想问你了，油电混动版也行啊。
0: 我建议是直接买油电混动版。如果是您必须要关注这两款车，一定要做一个筛选和对比的话，那为什么不买呢？他们的精髓就在这里啊，本田的锐混动啊，丰田的双擎啊，这都是在油电混动领域当中深耕多年的，也不存在什么品控的问题，电池呢也不用你担心省油，对吧？为什么不买呢？肯定要买双擎啊。如果说这两款车，怎么说呢？他们在价格方面可能现在确实有很有优势，你要说性价比，两款车我个人认为性价比都有极高，因为以前价格跟现在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您追求什么？您告诉我，您更在乎驾驶的感受还是使用的？
2: 使用接近使用嘛。
0: 行，直接买威兰达。
2: 威兰达的混动版是吧？
0: 对对，是，如果你关注动力

0: 多一点点的话，我建议你买 CRV， 但是如果说你就关注实用、经济、省油、皮实耐用，那直接上威兰达。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什么问题？
2: 我想买一台就是家用的偏一点点商务型的轿车。
1: 嗯，要轿车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然后，看中了，现在就是有四个品牌了。
1: 您说。
2: 一个是五系。
1: 嗯。
2: 第二个是 A6，还有一个就是 E。
1: 啊。
2: 再一个就是那个皇冠的 SD。
1: 啊，五六 E 加皇冠。
2: 皇冠，对。
1: 有一点点商务属性，平时使用的频率多不多？就是一年大概多少公里？
2: 一年大概在10000公里左右吧。
1: 正常啊，
2: 不到10000公里。
1: 是，如果说您希望有点商务属性的话，又希望这是纯油车，都是纯油车，您不关注新能源是吗？
2: 不关注新能源。
1: 行，如果说咱们抛开性价比不讲啊，性价比想都不用想，肯定是 A6 了，因为现在终端优惠幅度它是最大的。但是如果就您刚刚提出的要求，有一点点的商务属性，又能够兼顾到家庭的用车，我个人会更加推荐奔驰 E 级 E300。
2: E300。
1: 是的。
2: 好的。
1: E300 有几个理由啊，因为你说这个商务属性呢，因为 E300 它有两个版本嘛，一个是那种运动的大标的，另外一个是立标的，你买个立标显得比较庄重，然后呢也有那种范儿。另外在驾驶层面，虽然说可能就驾驶层面的匹配，三大件 M254 的机器加上这个他们自研的 9AT 的变速箱不如宝马的 B48 发动机和采埃孚的 8AT 那么柔顺，但是日常使用问题也不大，也还是算是比较省心的。
2: 嗯，好的好的，谢谢。
1: 行，这是给您推荐的车型，看见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2: 暂时没有，谢谢。
1: 好，感谢参与，再见。来问候线上等待的唐女士。唐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我想购买那个一个20多万的，就是纯电车，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就是说性价比比较高。
1: 咱们买车光冲着性价比去，有很多车可以选，但是这大宗消费毕竟是给自己来体验的，我认为性价比不应该排在第一位。卖不好的边缘化的一些产品，它的优惠幅度是更大的，但是咱们肯定是要买主流的，对不对？用起来省心的，小问题不多的呀，所以您不应该把性价比排在第一位。好，20多万要一台纯电的，尺寸有没有要求？
3: 不要特别大，因为我是女性嘛，女性开我不喜欢特别大的。
1: 不喜欢特别大的，行，那这个我们绕不开的参照物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Y 啊，你关注过没有？我想先了解一下你。
3: 我们单位可能特斯拉可能会有要求。
1: 好。
3: 我就想比亚迪唐是不是会不会特别大了一点？
1: 你不觉得比亚迪唐它大吗？
3: 我看是去看过，但是我对车不是太了解。那要不就您直接帮我推荐一下可以吗？
1: 可以，没有问题。我先说说唐啊，现在唐呢出了一个新品，就是衍生车型大唐，那尺寸更大了，是目前我看到的有史以来前备箱最大尺寸的纯电 SUV 了。这个尺寸您说你嫌弃它大的话，不希望太大的车型，那这车就完全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啊。你希望的是一款精致的小车吗？是不是？
3: 反正就是 SUV， 你推荐吧，没关系，就是我的预算就是20来万这个样子。
1: 20来万，SUV， 小米预期关注过没有？
3: 没有关注。
1: 您都是关注什么车呢？其实关注的都是那些大车，都是那些标准的造型的 SUV 是吗？
3: 原来我看过那个理想的那个是 L7 吧，还是什么？我不记得，还有问界吧。就是看过这几款，主要就是华为啊、问界啊、理想啊。
1: 华为没车啊，不是不能这样说，华为不造车啊。
3: 不是华为，就是问界。
1: 是，好，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您希望还是车型呢，不要那么跳脱，还是沉稳传统一点。一个标准的 SUV， 小米预期呢，可能觉得太跳脱了，对吧？
3: 我没看过这款车。
1: 小米预期可以关注一下啊，因为您是女士，我又不能冒昧问您，您年纪这不好啊，不礼貌啊，所以我也不问了。我就认为您是一个年轻的女士啊，希望能够自己更多的自我一点，关注自己个性的表达，也不需要那么大的 SUV。那么，但是呢，又希望能够稍微兼顾一下 家庭可能传统的思维也有一点点。那么我个人认为呢，这几款车会比较适合您啊。一个是我抛开了小米预期，一个是问界 M6， 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尺寸呢，它其实也挺大的，但是也不至于像比亚迪大唐那么大。另外还有，咱们合资品牌也关注一个奥迪 E7X。
3: D7X
1: ABCD 的 E7X
3: 哦 D7X 是吧
1: ABCD 的 E
3: 哦哦哦哦哦哦
1: 啊，这个可以关注一下
3: 哦，这个可以关注一下。它是纯电的吗？
1: 当然是纯电了，您刚不是跟我提了要求吗？是纯电，我就不说其他的了。
3: 跑多少公里呢？
1: 您说续航是吧？
3: 对，续航。
1: 续航呢，我也建议您啊，这个也不是关注的最重点。要想把续航做长的话，堆电池包就可以了，但是堆的越多，车辆是越重的。目前奥迪E7X 呢，它续航版本有几个啊？但是标准的续航版本的话，其实都已经是够用的。它因为是3元锂电池嘛，所以呢，续航公里数呢，有最低的是600多公里。
3: 哦，
1: 标续是600多公里，但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我个人认为400-500公里就是一个主流了，可以了。你像特斯拉 Model Y， 为什么卖的最好的还是它的入门级的标准续航后驱版呢？400多公里完全够用了呀，因为它400多公里它很扎实，说是400多，绝对不会给你漂移到什么300多公里、200多公里，绝对不会发生那样的事儿。但是你 CLTC 一个3元锂电池的标续是600多公里，能够跑400-500公里，我认为就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3: 哦，这样的。那特斯拉它是什么电池呢？
1: 特斯拉是磷酸铁锂电池，不是3元锂电池。实际上目前阶段，如果您一定要关注电池的话啊，家用车型我更推荐您关注装在磷酸铁锂电池的车。
3: 哦，磷酸是吧？
1: 磷酸铁锂电池，对。
3: 哦，磷酸铁锂电池是吗？
1: 是，因为您现在好像心里边都没谱，就感觉我是就手里面揣着这么多钱想去买一台车，至于什么车呢，我完全没有概念，就希望空间不要那么大。
3: 对对，因为我们以前是油车，车库并不是买的车库也并不是特别大
1: 啊，
3: 所以我就怕到时候车太大了，车库又小了。
1: 嗯，好。另外呢，还有我没说完啊，你包括极客的 7X 这个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3: 哦，极客的 7X 是吧？我在记，
1: 是
3: 我用笔
1: 记。极客这个品牌呢？跟那些打造一些花里胡哨配置的纯电品牌不一样，因为极客它本身就是衍生于领克的一个纯电品牌，但是现在呢归属关系又有点变化。它最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是底盘的用料、驾驶的执拗以及在调教方面的功力。这是一款非常好开的车，它非常注重这一点。这是一款扎扎实实用心造车的品牌，它本身呢就背靠吉利和沃尔沃嘛，很多的平台和技术呢都是来自于吉利和沃尔沃，而且呢有自己的纯电的架构的平台，只不过这个电耗的控制稍微不那么理想。另外呢，车机系统的体验没有什么金康赛力斯问界啊或者华为乾坤那么好，它确实没有那么好，但是实际上从驾驶方面，从一台车的角色而言，它的定义是非常成功的，跟那些花里胡哨的配置它是不沾边的。
3: 哦，他这个车要多少钱呢？大概
1: 22万多起。
3: 哦，22万是吧？
1: 对，都是符合您要求的。
3: 极客 X7 是吧？
1: 极客 7X。
3: 哦哦哦。
1: 您可以关注一下。
3: 好的，非常感谢您。然后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跟我推荐华为的啊？没有，推荐那个什么比亚迪的品牌呢？很多人向我推荐。
1: 嗯，你这个品很多人向您推荐，我不知道是什么人呢、啊、可能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嘛，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品牌嘛，但是我是考虑到您刚刚给我提出的一些要求，我觉得您可能更加会注重一点点自己的个性的表达，因为比亚迪的车型呢极具性价比，尺寸呢也比较大，所以我就没推荐了。
3: 哦，它尺寸很大是吧？
1: 是的，没错。
3: 我就是看过，我觉得它的车确实都挺大的。
1: 嗯，对，您刚刚跟我说了嘛，不希望太大了呀，所以我就没推荐呢。
3: 对，是的。好的，非常感谢你。我
1: 接
3: 下来
1: 时间的关系先和你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我们就是火。

0: 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 0632-3358-112 3328-687。

0: 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早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启

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四早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现在是为大家送上的音乐时间，我是于思思。这一时间段呢，也是提醒朋友们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么接下来呢，也是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第一首歌是由方大同演唱的《特别的人》。很多人在最初认定爱情最好的结果是一辈子的不分离，我们渴望遇见专属自己的那个人，三餐四季朝夕相伴，把心动熬成长久安稳，有人相伴同行，便是年少时最完美的感情归宿。让我们收听到这首有特别的人》。

接下来要收听到的是一首由单依纯演唱的《温柔治愈风》，永不失恋的爱。真正长久的感情，或许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本，而是双向包容，彼此惦记。哪怕生活满是柴米的琐碎，依旧愿意主动分享喜怒哀乐，互相支撑，彼此惦记。细水长流的陪伴，是很多人心中理想的爱情结局。

接下来要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蔡健雅演唱的《达尔文》。在感情不只有走到白头才是一种答案，有些爱人能相伴一程，分开后互不纠缠，各自成长，带着曾经的温暖好好生活，不怨恨不纠缠，在各自的人生里发光，这也是一种温柔圆满。

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韦礼安演唱的《女孩》，这也是讲述爱情里互相成就的模样。好的感情从不是一方依附另一方，而是两个人并肩前行，保留各自的独立与热爱，互相鼓励奔赴理想，一同变成更好的人。这份共同成长是独属于两个人的美好结局。

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是由郁可唯演唱的《路过人间》。在人海相逢本就是难得的缘分，不必执着于强求的长久相守，认真爱过，真诚付出，在分开时体面告别，珍藏相遇时的所有温柔，不困在遗憾里内耗，坦然放下也是爱情一种温柔的收尾。

0: 全面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元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
4: 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6，1826-3279-666。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 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
2: 不擅自下水施救。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台庄酱酒，酿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 毛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

0: 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即将降落机场，外面气温温暖，欢迎回到这熟悉的地方，欢迎回到家。
1: 思念降落机场。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0: 己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
1: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

0: 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元。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

0: 抗树文明新风。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Best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每次可闻。
1: 爱情是无常的，比如你可能一步没做好，就毁掉了所有的美丽的过去。爱情是一种感觉，你爱那个人，那个人就是你的。爱情就像你在镜子里看见自己，因为你自己是不在那里的，所以你才可以看见。

0: 寿险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喽。来，接着跟大家分享那些人际交往当中的定律啊。我们来说一说吃亏定律。很多人生活当中好像总怕自己被占便宜，总怕自己吃亏，于是呢，就是时刻的提防，处处小心，把自己搞得真的是身心俱疲。
2: 其实呢，只要你认为自己不吃亏，别人就一定没有办法占到便宜，这就是吃亏定律啊。
1: 你看，我在网上林黛鱼，我看到她分享过一个故事。她说公司呢来了一个新同事，土里土气的，大家看她好欺负，经常把手头的工作推给她。
2: 哎，她也不介意啊，就默默的就把这事儿给办了，帮大家都办好了。
1: 主管见着孩子这么勤快，就叫他跟着做很多事儿。他不但不抱怨，反而呢每次都很高兴。这同事就笑话他，说他傻，不给报酬还干劲满满呢。
2: 哎，但是人家一点都不在意。后来这分公司成立了，公司派遣主管去管理，主管便跟公司提出要带走他，他成了公司升职最快的一个人。
1: 有句话说得好，吃不吃亏看的是心境。有人觉得哎多干活了是吃亏，有人觉得是一种锻炼，
2: 哎，
1: 有人觉得被占便宜是吃亏，有人觉得那是积攒人情。反正我觉得生活呀、工作呀、职场啊，人生都没有白走的路、白过的桥、白吃的米饭，你每一步都算数。
2: 先乐意吃亏，机会才会光顾，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不能一味的吃亏。
1: 哦，我能理解那个点，我也在想呢，而且还要看你遇到的是什么样的领导，对不对？
2: 对，就是你要看分析具体的事儿。对吧，你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林黛鱼，人家是遇到了一个好领导，也知道赏识这位林黛鱼，所以在出现机会的时候就会给他，而不是一味的说那你既然喜欢干那我就让你干吧，所有的活都是脏活累活你就挑着去干吧。
1: 是，
2: 其实大家也都不是傻子嘛。
1: 遇到好领导也属于在职场当中非常难得的一份幸运了。另外除了这个吃亏定律之外，还有一个葱蒜定律。哎，来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是说那些太拿自己当根葱的人往往特别善于装蒜。
2: 哎呀，你怎么是把这个葱和蒜结合在一块儿的呀？你这是
1: 有点牵强，但也不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啥意思呀？就是做人，如果说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那注定就是一场灾难。
2: 是啊，那要说到这个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读过，著名音乐家沃尔特·达姆罗斯20多岁的时候啊，他就当上了指挥家。无论去哪儿，人家演出的时候，那台下都是鲜花、掌声。然后他特骄傲的就认为自己那是才华举世无双了，地位无人撼动了啊！一天排练呢，他就忘记带指挥棒了，正要派人回去取的时候，这秘书说：“哎，不用了啊，那个乐队其他人借一根就行了。”这沃尔特不解的就问：“哎，除了我，别人带指挥棒干啥呀？”这话音还没落呢，大提琴手、小提琴手、什么钢琴手各掏出一根指挥棒。沃尔特突然惊醒，原来就算没有他，乐队照样是可以正常运营的。
1: 你看，还好没有出现大的错误，我还以为他可能因此丢掉了自己的工作已经算是很好的教训，并且很及时了。其实这个小故事也会让大家知道一个非常浅显易懂的道理，那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千万别把自己看得太重。有一句话怎么讲，说没有你这地球照样转，你放心吧，明天的太阳还会依旧升起。
2: 所以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人越谦卑才能够越高贵。
1: 哎，真的厉害的人，人家都是身处辉煌不张扬，人在得意不狂妄。大家都好好学一学，咱俩也自己共勉吧。
2: 好，那咱们再来说说沟通定律吧。世界上70%的矛盾其实都是沟通不畅导致的。
1: 哦，这一点我深有感触，而且我自己就是内心当中可能有一个信奉的宗旨吧。不管是去到任何地方跟任何人交流，我都觉得沟通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通道。
2: 对，有了好的沟通才能够解决很多问题。蔡康永不是说过吗？把说话练好了是最划算的事儿。
1: 好好说话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2: 当然了，说话是一门艺术啊。美国总统威尔逊某次演讲的时候，有人在台下就高声骂他啊！面对这种情况啊，威尔逊很清楚，如果双方沟通不当的话，不仅会加深误会，还可能会激化矛盾，导致现场失控。于是他没有反驳，而是打趣地说：“哎，这位先生，稍安勿躁啊，我们之间一定存在什么误会，才能让你如此的生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见。

0: 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啊，咱们是跟大家一起来聊到这个人际关系。我刚刚在中间广告的时间呢，我就上豆瓣看了一下，我发现有好几个跟人际关系有关的小组讨论。就你光看这个组名儿，你就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这种关系的怨念
0: 啊，还有怨念啊，
1: 什么日常要注重边界感啊，什么人际关系洁癖症啊，还有友谊的小船我一个人也能划呀，
0: 好心酸呀，
1: 受到了多大的伤害啊。
0: 是经常啊，我们在遭遇了关系当中的一些伤害或者是不友好的对待之后啊，我们不由得开始反思，我需要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呢？这一段健康的人际关系都有哪些特征呢？
1: 我觉得今天这件事儿真的有必要拿出来好好讨论一下，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挑精华的来跟大家讨论。因为我相信每个人社会当中都是人与人去连接形成的一种社会综合体，那每个人他连接的小点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所组成的组别也是不一样的。你和家人，你和父母，你和爱人之间是亲密的连接关系，你和朋友或者和当年的同学是相对亲密的连接关系。我们来好好讨论一下。我看到在网上有人就说了，说躲在卫生间里恐慌时，她是一个女她，她愿意打电话陪我3个小时。
0: 哇，来看看她的故事啊。茄子她说，我家长经常吵架，有一回呢在外面旅游，结果就吵起来了，非常的激烈，然后呢我自己躲在卫生间里非常恐慌，就给一个朋友打电话，我家长一直吵，她就一直不挂电话，陪我聊了3个多小时，说各种开心的一些事情，让我心情能够得到放松。那是马上要中考的时候，3个小时是成本很高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表达过觉得占用自己的时间或者要挂掉电话，一直到我说我没事了他才挂的。
1: 但是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真的是一个互相治愈的过程。因为我也是女生，在初中那个特别的懵懂的时期，其实每个人都是需要被理解和被关注和被关心的。我当时也有关系特别特别好的朋友，我还记得我们两个人一起蹲在那个厕所蹲在厕所角落里面聊天，一聊就能聊好几个小时，就是聊的也不是其他那些有的没的，要么就是聊聊生活，聊聊家人，聊聊梦想。那个时候还会聊梦想，不像现在长大成人了，
0: 都不敢
1: 参加工作了，好像你再一次提到梦想这个词汇，都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可笑。
0: 我觉得不光是让别人觉得可笑，甚至自己都会嗤之以鼻。
1: 那倒还好吧。张小白，你受了多大的伤害？还有就是，大家如果说身边有朋友，每一次你的分享都能够被认真对待，其实这一点是很幸福的。
0: 当然是了。我觉得现在能够跟别人分享心事，能够有一个人去听，就已经是要好好珍惜了。来看一下，这是有一位朋友叫做植物上跳舞，他说我很喜欢植物。每次在学校里遛弯的时候呢，都会摘一点莫名其妙的东西，比如说什么花啊、种子呀、干枯的丝瓜、藤蔓。狗尾巴草之类的，然后回到教室以后把它放在桌子上。他每次都会很认真的去猜那是什么东西，而且他还会留着至少1天左右的时间，感觉他有在认真对待我喜欢的东西，即使这些东西非常微小，所以我的分享欲可以一直保持。
1: 一定要珍惜你的这个朋友，尤其是在当下大家工作节奏生活压力都非常大的情况之下，其实很少有人会那么耐心的愿意去倾听一个人自有的那种很私人的小爱好了。
0: 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脑海当中就老在想我中学时候的一些朋友。
1: 我还以为你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了我耐心倾听的样子。
0: 跳跳糖，不要脸红，继续说。
1: 不行，说不下去了。这个耐心方面还是需要好好修炼的。你接着说。
0: 就是我那时候就经常会跟自己的两个好哥们儿，然后我们那时候生活还是比较枯燥的嘛，因为也没有那么多的课余时间，然后大家就是偶尔，比如说放这个半个月我们才会休息小半天。然后那个半天呢，我们就趁着那个时间赶紧去买一些当季需要换洗的衣服，然后我们就会去市场，然后冲到一些就是我们会认为宝藏的一些小店铺，然后去试衣服。
1: 男生也这么喜欢试衣服吗？
0: 就是你必须要买啊，那个季节你必须要买一条裤子，比如说那你就要冲到那儿赶紧快速的从那个裤子当中挑选一件就是差不多的。
1: 你承认你臭美有这么难吗？
0: 我一直挺臭美的呀。
1: 对，
0: 我这点我知道呀。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就是两个人就是相互说，哎，你看这个怎么样，能穿吗？那个时候，行，可以，好。

0: 走，赶紧拎上裤子，然后就赶紧冲去办下一件事儿，因为时间非常短，休息时间、就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就觉得特别开心。
1: 但是几个人能够一起去干一件事儿，然后一起快速的进入到下一个状态，一起为了你们的行程，为了你们的安排而紧密的节奏，我完全能够理解那种状态。
0: 对，
1: 但殊不知我可能要泼一小盆凉水、
0: 啊、
1: 就是那种状态可能只存在于我们童年的回忆，学生时代。
0: 对， 对，事实上也确实是，
1: 是吧？我觉得到后来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但那个时候不管是女生男生几个同学在一起风风火火的，一天要干好几件事，觉得好快乐好充实啊。
0: 对，然后那种彼此相互照应的感觉也很好啊。
1: 不过现在到了成年人，尤其是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什么样的关系才算是高质量呢？就是关系无论你们俩的远近都可以拥有自己相对舒服的空间，这个很重要。
0: 哇，这一点就是很适合成年人的世界了啊。来看某某，他说经常啊在网上看视频，然后就会看到大家的一些评论啊弹幕啊，有喜欢的就叫个好，没有就一看一过啊。
1: 啊、哦、
0: 心情好的时候会一看一会儿，然后心情不好呢就独处放空一会儿。但是我知道我看或不看，那些网上的网友们都在那儿。
1: 哦，他这个是描述了一个就是在互联网时代当中大家彼此社交的一种距离和相对自己独立的空间。那包括像现实当中生活当中真实的朋友，尤其是异地的朋友，相互的这种空间其实是更加清晰的，也可以去感受感受有没有你身边能够给到你、就是其实关系也非常亲近，在两个人彼此需要的时候可能会紧锣密鼓的联系一段时间，在彼此需要去忙碌自己生活的时候又给予了相当的一段空间和时间，这种关系也很友好的。
0: 是啊，我觉得就是在我们成年人世界当中，如果能够有一个人察觉到你的喜怒哀乐，然后以陪伴的方式出现在你身旁的时候，就是一件非常值得我们去感恩的事情了。
1: 嗯，另外就是关系亲近的朋友，我觉得特别需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去消耗彼此的能量。
0: 嗯，怎么说？
1: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这两年在社交平台它会被反复提到。
0: 嗯，
1: 因为随着这个生活压力包括工作压力的加剧和紧张，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容易去抱怨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0: 啊，就负能量会爆棚。
1: 对，负能量非常的大。然后可能你是她的好闺蜜，你是她的好朋友，她每天都跟你吐槽说，哎呦我们单位那谁谁谁真的是特别讨厌，我们单位那谁她今天穿了一个什么样的裙子我觉得真的难看死了、我们单位那个领导她怎么怎么样。你每天都在接收这样信息的时候，其实她在内心当中听者其实会得到一种并不友好的反馈。
0: 嗯，确实是啊，就是把自己的好朋友当做成是这个情绪垃圾桶了。
1: 嗯，
0: 这样的话是会影响到对方的。
1: 对啊，其实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有很多的维度需要去考量，除了不消耗彼此，还要去尊重照顾对方的感受。因为你要知道友谊或者说任何的关系双方的角色它是流动的，包括亲子之间，大人也可以是孩子，孩子有的时候也可以是大人。
0: 是的，其实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聊到了人际关系，你比如说尊重他人的情绪遭遇和自己有相似的一些经历，都是可以让我们的关系保持着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的。那想要有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其实这是一个很深的学问，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摸索和探寻。
1: 是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想要继续来留言讨论，也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留言，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游戏啊。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7: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向来是婚礼旺季，2023年熬过了疫情的新人们合力把18天参加7场婚礼送上了热搜，这可忙坏了婚礼策划师。一场婚礼从零散的美好设想到最后的圆满结束，每一个环节或细节背后都隐藏着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也免不了掺杂着情感和利益的冲突。而婚礼策划师的职责之一正是掩盖这些矛盾，至少在婚礼的这一天，那些潜藏在婚姻背后的秘密也就悄悄被策划师尽收眼底了。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婚礼策划师小叶将为我们讲述幸福婚礼的不同侧面。

常婚礼中的责任分工，往往婚礼策划时就体现得一清二楚了。在从事了8年婚礼策划的小叶印象里，10对新人里可能只有一个新郎会主动参与沟通婚礼，剩下的基本都维持着一种看看就好的状态。还有的新郎只会挑选西装和婚车，理由是这才是男人该负责的。把婚礼的主题和风格交给女孩子来定，这好似已经成为了一种行业惯例。只是还有一些更琐碎的，小到喜糖伴手礼，大到宾客的作息安排，就像家务劳动一样，也被安排到了新娘头上。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女性总在抱怨婚礼会让她们压力倍增。提前1年预定酒席四大金刚，提前半年挑选婚纱邀请伴娘，提前2个月试妆准备接亲道具，每一个节点都要操心。到头来，新娘们面对大大小小的琐事，只能无奈地说一句，能办好就行了。但有一个节点可能会出现例外，就是婚礼方案落定前的谈钱阶段。猪猪曾遇到过这样一对新人，在一次电话沟通时，电话那头的女孩子滔滔不绝地向她诉说自己的浪漫构想，粉色的场景，鲜花，罗马柱。像大多数情况一样，她以为这一次婚礼筹备的主力又是新娘，但接下来的线下面聊却让她意识到这一次和以往不同。当她拿出设计好的出版方案向新人介绍完后，她首先询问了女生的感受，但女生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扭头转向男生，你觉得怎么样？可行吗？还有什么地方要改吗？男生的回答很模糊，甚至干脆用沉默来回答，显然他对婚礼该是什么样子还没有设想，也没有在意女生是怎么想的。猪猪觉得这样的沟通很难进行下去，于是提议新人先回家商量，有了一致的意见再告诉他。关于他们的爱情，猪猪没有过问太多，但他了解过那个女生为了男生发展事业，在疫情期间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婚礼就像是亲密关系的放大镜，在这场热闹的修罗场中，伴侣双方的感情、个性以及地位都会被无限放大，或明或暗地呈现于婚礼策划的每个环节中。如果双方感情很好，细节中的爱意很难隐藏，他们看彼此的眼神都不一样，会开玩笑，也会相互惦记，会不断问对方要不要吃点东西，冷不冷，穿得舒不舒服。也有太多的新人，即使在婚礼这种场合，对话依然不多，并处处透露着对对方的客气，仿佛他们不是很熟。在小叶经手的300多场婚礼中，有那么一场将双方的不对等不加掩饰地呈现在了所有人眼前。新人这场婚礼唯一的需求是现场宾客要尽兴，更准确地说是男方的需求，因为筹备婚礼时女方全程只露过一面，但没有表达任何意见。在讨论婚礼的流程时，男方对与自己和伴侣相关的环节并不在意，把重点都放在了宾客互动环节。在婚礼现场，小叶连婚礼誓词的环节都不用把控，因为双方只是按照模板进行了简单的问答，甚至新娘在婚礼中也几乎隐身了。酒席办了24桌，新娘的亲人只占2桌，在敬酒这样按理女方必须在场的环节，也只见新郎一家在各个桌之间穿梭。过了很久，新娘自己默默加入了敬酒，新郎没有表示，仍然像自己在敬酒一样走完了整个流程。这场婚礼上，新娘就像在扮演一个配角，完成了自己不多的戏份，就安静地退场了。

前，帕皮酱在一档综艺上提起，自己和丈夫恋爱十年，结婚五年，两边亲家从未见过面，过年也是各回各家。这种婚姻模式如今成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理想状态，新人共同组建一个独立的小家，而不是融合两个大家庭。但在现实中，想要让婚姻回归为两个人的事并没有那么容易，婚礼往往就是这种设想要经历的第一道坎儿。面对新人想在婚礼上争取的独立，有些父母选择尊重，有些父母会觉得不被尊重，而在双方的立场中，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每次接受一场婚礼，猪猪都会先确定婚礼的主要决定方是谁，是新人说的算，还是父母来做主。这是策划师接手一个项目初期的小考验，工作中的风险很多都来源于没搞清楚最终决策者是谁。可能前期跟新人相处得很好，但在最后出钱的父母表达了不满。新人的性格、受教育程度和宾客构成等是我们侧面考虑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婚礼策划师小叶将继续为我们讲述他所目击的婚礼侧面。

0: 次猪猪约好跟一对新人和男方父母去看婚礼场地。到了现场，男方父亲没招呼未来的儿媳妇儿，跟儿子也只是哼声打了个招呼。接着他开始背着手来回踱步，面无表情地对婚礼场地展开了严肃的巡视。看完后，他的不满写在脸上，声音有些冲：
1: 小姑娘，我就是做建筑的，这个地方不行，如果再过四五十年，我儿子希望跟他老伴儿再过来看一看当时结婚的场地，都没有这个可能性。
0: 全程新郎低着头一言不发，蜷缩干瘪而萎靡。其实我私心感觉很心酸，他可能是被打压惯了，也不会反驳，也许不光婚礼，在他人生的另一些决定上也没办法自己做主。而当一行人离开时，新娘只是远远地跟在新郎一家人身后。最终子女做出了让步，这单自然是吹了。后来新娘给猪猪发来了很长的短信，表示自己的家庭纠纷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不便，她感到很抱歉。猪猪很心疼这位姑娘，从筹备婚礼这件事上，更可能会看到两代人之间沟通和问题解决的方式上存在的差异，看到他们之后的相处。他能看得出未来的婚姻生活里新娘会很辛苦。小叶同样也经历过这种来自新人家庭的考验，当时他按与新人敲定的方案布置好了白绿色系的婚礼现场，但男方的姥姥看到后出奇愤怒，要求工作人员立马全部拆掉，认为这样的现场跟灵堂一样，太丧气了，看着都恶心。这一切让小叶感到猝不及防，他急忙安抚老人的情绪，好在男方有处理两辈人矛盾的智慧，他立马在同一家酒店订了另外一个名叫千秋岁的中式包间。洪姥姥说这是专门为他和他的朋友们订的房间，名字和风格都适合他们，这件事才得到顺利解决。从此小叶在工作里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新人选择使用白绿色系现场，那么必须把效果图发给所有家庭成员，确认所有长辈都同意之后，这个方案才能落地。

尽管婚礼中的传统色彩不容忽视，但层出不穷的新变化也确实在发生。草坪婚礼、剧本杀婚礼、干饭式婚礼、旅行婚礼，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不拘一格办婚礼，期待能留下属于自己的瞬间，将仪式真正还给情感。小叶有这样一对顾客，新郎是车迷，玩车既是爱好也是职业，女方从事艺术行业，偶尔研究纹身，很有自己的想法。由于新娘喜欢暮光之城，小叶与这对新人商定，以20万的预算打造一场吸血鬼主题婚礼。整场婚礼就像一场大型剧本杀，沉浸感十足，大量的骷髅和哭手带着点俏皮和神秘，点缀了红与黑主题色的婚礼现场。酒杯中盛着暗红色的酒水，像清透的血液，黑色的甜点被人们用骷髅手形状的夹子夹放入盘中。台下坐着的28桌亲戚朋友展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小叶甚至听到了一些人对婚礼创意进行了夸奖。除了在主题上彰显个性，许多人也愿意在自己的婚礼中为自己选择的立场进行一些实践，不接亲不送亲，不走台不交接，不希望司仪说出嫁女儿生儿子，所有女生都从小梦想拥有完美婚礼等等，这些内容这是当下很多女生对婚礼提出的新要求。她们希望能通过砍掉这些仪式细节，表达自己对性别平等的坚持。婚姻不是一个女人的全部，不是谁嫁给谁，也不是谁娶了谁，而是意味着两个人以平等的地位共同迈入生活的新阶段。猪猪就曾为一位坚定的女性主义者策划过婚礼。婚礼筹备时，女方要求自己的摄影、摄像、化妆、造型等婚礼工作人员最好全员女性，因为她想通过自己的一点力量给女性更多的工作机会。而到选主持人时，猪猪犯了难。北京的婚礼主持人市场是由男性垄断的，因为当地会有一些讲究，没有人请女性主持婚礼，哪怕是把眼光放到外地，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女性人选。除了这一点遗憾外，整场婚礼的效果依然振奋人心。新娘用裤子替代了婚纱裙摆，穿着一身干练的装束，与新郎走向了舞台中央。虽然现在已经离职，猪猪还是会觉得能策划这场婚礼是件很幸运的事。见识了近百场婚礼，他也难免对感情产生了一点点失望和疲惫，但在婚礼圆满结束的那一刻，这些情绪都会被抚平。每次接触那些善良的人，看到那些感人的时刻，我还是会落泪。能作为这些经历的参与者，我永远都不累。但在数不清的感动中，仍然会有例外出现。有一场婚礼的前夕，猪猪接到了准新娘的电话，这个婚我不太想结了。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婚礼筹备了一半，新人之间总会莫名爆发激烈的冲突，嚷嚷着这婚不结了，随即双双退群。猪猪对此早已习惯，因为根本不用他出面调解，两人自己就慢慢消气了，婚礼的筹办终究会回到正轨。但这一次与那些赌气式的插曲不同，电话里女孩向猪猪倾诉了男方和他的朋友们平时对她的种种不尊重，包括经济方面也是女生在帮男方还信用卡，她在认真地寻求帮助。猪猪陷入了纠结，如果他是我的朋友，我一定会劝他对结婚的事再考虑一下，但作为婚礼策划师，我真的能够以个人立场去左右他们两个之间的情感吗？作为一段亲密关系里的外人，他觉得自己没资格去干涉别人的选择。最终，那场婚礼还是如期进行了，
至于后来的故事，就不是婚礼策划师能观察到的了。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余，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魏鹏的前20年顺风顺水，本科毕业后一路做到家居公司的区域老总，如今行业不再风光，当这个45岁的中年人想要尝试不同的领域时，发现自己这个年纪在求职市场上成了障碍，甚至连应聘肯德基兼职店员都失败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一起认识一位45岁的职场老兵，听他聊聊自己的求职经历。

10年前，魏鹏35岁，在南方某家具公司做总经理，年薪80万，底下管上百号人。现在他45岁，没有正式工作，去应聘肯德基、必胜客、一家、星巴克兼职，结果都失败了。问题出在哪呢？面试的店长、经理们都不明说，有只说不合适的，有说微信在联系，但没了声儿的。最坦率的是肯德基那位店长，刚开始扯什么交税的事，说收入没他想的那么高。后来魏鹏坚持追问，拒绝原因，店长说，这次招一个前台打饮料的，小伙子、小姑娘、学生最好。肯德基是魏鹏今年的第一个面试，时薪16.5元，比麦当劳高1块，不耽误接送孩子，他觉得可以试试。没想到人家根本不给机会。为什么45岁就不适合打饮料？对方也聊不下去了，只能尴尬地结束对话。魏鹏实在想不明白，他拍了视频发在网上，引来了数百条评论。在很多人看来，35岁是一道职场荣枯线，很多有形的、隐形的歧视将人拒之门外。对于45岁的中年人来说，事情更是如此。2018年南方周末一篇报道就写道，45岁已经被内化为绝大部分单位招聘的年龄红线，而且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质疑。一位47岁的网友给魏鹏留言，说自己应聘著名40岁以上职位的公司，居然还被嫌弃年龄大，现在只能在社区服务站做公共卫生。还有一位网友称自己以前做销售，39岁时应聘面包店，人家一看简历只有3个字，不合适。视频底下也有不少网友帮魏鹏出主意，最常见的选择送快递。魏鹏之前就找过顺丰，回复是年龄偏大，他们希望40岁以下。送外卖或者跑网约车，魏鹏觉得干得久才挣钱，现在他得接送孩子、做家务，没有那么多时间。陪诊员本以为自己做过保险行业，熟悉医院有优势，可简历投过去也没有回信。有些建议魏鹏听起来就不太靠谱，比如说去做美甲，我这个年纪去给小姑娘做美甲，想想画面太美。有的确实帮他开拓了思路，比如清洗空调、油烟机的小时工，他也并不排斥。闪送听起来也不错，魏鹏花139块买了马甲、文件袋、冰包，等审核过了打算上岗。这大半个月简历投了，到店问了，大部分集中在餐饮行业，收入要求不高，魏鹏还是都失败了。宜家以他19年家居行业的履历，应该说得心应手，但负责人在求职软件上回了不合适，就再也没有消息。哪�怕销售岗月薪4000到7000，他发了求职邮件也一直没回应。也投过一些看起来高端的行业，金融公司的财富营销副总，面试完才发现就是一个销售岗，让你拉身边的朋友买

怎么去服务那些高净值的客户。失败多了，魏鹏认真想了想中年人的优势和劣势，总结下来，优势是有阅历，有能力，他就很自信现在能力远胜年轻时，但劣势就更多了，体力不如年轻人，可能薪水要求也高，上有老下有小，也不能像年轻人那样主动加班，不容易被控制。这阵子魏鹏唯一找到的稳定兼职是在花店，在一栋居民楼里的作坊。来这里兼职的很多都是中年女性，送完孩子就来赚一份钱，大家边干边唠嗑，话题总是离不开孩子。一个大姐最近在发愁女儿的工作，女儿毕业后想在杭州做老师，说通过黄牛花几十万就能搞定，大姐正在犹豫要不要花这个钱。花店这份工作魏鹏挺喜欢，随来随走，按时进筹，不影响接送孩子，还有一点很重要，能学到新东西。上班第一天，魏鹏整个上午都在摘花瓣，黄色的、白色的、红色的、香槟色的。下午学插手捧花，一只向日葵，三只黄色玫瑰，三只白色玫瑰，旁边再搭上几只橙泡泡，这也是他新学到的花名，刚开始听成橙泡泡，还以为花也有性呢。花店氛围挺好，对于他这样的新人，大家都愿意教，虽然很简单，可能一分钟不到就学会了。唯一的问题就是时薪低，12.5元一小时。魏鹏上次那么低的收入，可能还得是刚毕业那会儿。即便是这样，还是有不少人来应聘。第二次去花店，一进门8个兼职，比上次又多了6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魏鹏继续讲述自己再就业的过程。

2000年，魏鹏大学毕业来到杭州时，第一份薪水是700元。那时候地产行业是真正的朝阳产业，商品房市场化刚刚启动，用了10年时间，魏鹏做到了分公司总经理。那是2013年，魏鹏35岁，新买了宝马，2年后又在杭州市中心买下了人生中第二套房子。那些年都是工作来找魏鹏，那会儿的家居行业他形容说纯粹跟捡钱一样。2015年公司搬迁离开杭州，他和朋友一块创业，自己开家居店，一年也能挣个30-50万。很长的时间里，在经济高速增长中，魏鹏相信自己收入会不断上涨，那么多年确实也是这样。但是也没有想到转变会来得如此之快，楼市不再狂奔，他明显感受到店里的人少了，客流基本消失了，快不行的时候他关掉了店。如果坚持开下去，他说现在自己可能已经卖房子了。猎头主动又找上了门，他开始转而卖保险，一年还是能挣30-40万。他说主要自己是圈子里头一个卖保险的。然而这2年保险行业也大不如前了。中国营销报报道，截至2022年年底，保险代理人数量不足300万人，与2019年高峰期代理人数量912万人相比，减少接近70%。魏鹏的感受更直接，2022年收入大幅下滑，随后估计更差了。这个中年男人看起来心态很好，讲述求职经历的视频也不忘自我调侃。他在社交平台的自我介绍时，给大家展示下老年人找工作的艰辛。很多人怀疑他是不是想体验生活，或者为了流量。魏鹏说自己没有这个心思。今年前4个月，他就挣了1-2万块钱，所以想找份兼职弥补收入。除了挣钱以外，去应聘肯德基这样的门店，他也想了解了解餐饮行业。魏鹏举了个例子，星巴克和瑞幸，他只找星巴克，因为听说瑞幸员工不需要任何技巧，在星巴克干几个月，他以后没准可以应聘咖啡师。但最严格的就是星巴克还有迪卡侬，要求兼职人员必须有一份交社保的全职工作。或许是因为担心工伤一类的风险，自己交社保都不行，国际连锁就是不一样。了解这些行业有什么用呢？魏鹏也没想太多，现在的资产状况他也不会考虑创业。他说自己是一个保守的人，现在没有太多物质欲望，能有一份工作维持当下生活就行。跟这座城市很多人一样，魏鹏的财产主要集中在房产，2套房子，一套的租金正好覆盖另一套的房贷。除此之外，他说家里没什么存款，当收入长期稳定在某个高水平时，消费自然也高。现在生活当然完全不一样了，宝马车暂时闲置，更多的骑电瓶车，衣柜里阿玛尼西装也开始积灰，进口零食超市都很少去。前几天去了一趟，里面的物价他总忍不住换算成要摘多少小时花瓣。能不能卖掉一套房躺平呢？这也是很多网友给他的建议。魏鹏看到过网上很多人这样做，比如上海一对丁克年轻夫妻存下300万后提前退休，但在他看来这有点太不实际了。哪怕现在利息足够生活，未来利率变化呢？而且躺平也不利于孩子。他说总不能让孩子看着自己父亲天天躺在家里。也是因为孩子的教育，他没想过离开杭州回老家或者其他地方生活。魏鹏原计划是等9月份孩子升学再找一份全职工作，月薪1-2万就行。这几天他已经提前开始准备简历，
试着投了100多份，都没什么回音。你履历再丰富，经验再多，对不起，你连简历被打开的机会都不存在。他反思现在的困境，跟经济大环境有关，也可能跟我自己有关。19年的家具纸业经历断层了，去创业，然后又做了保险。他说自己并不焦虑，家庭没有负债，家人身体健康，这是他最大的底气。而且焦虑能有什么用呢？他在视频里建议和自己经历相似的人，找工作途中不要让自己空档，没有稳定的全职，也可以像他一样去找兼职，不论多少，至少能保证温饱。他的求职经历的确慰藉了一些人，评论里说，在暂时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的时候没有颓废，可以放下身段面子做这些低薪的兼职，已经赢过很多人。虽然时薪不高，但是总是在想办法赚钱，对家庭来说是积极的，有希望的。魏鹏为这条留言点了赞。520的前一天，魏鹏又在花店干了8小时，一天都是玫瑰花。下班时老板主动问，明天还来吗？魏鹏说不来了，他要去做闪送。5月20日，平台有奖励政策，那天早上他7点出门，骑了几十公里，一直到下午3点收工，接着回家买菜做饭接孩子。他的脸明显晒红了，那天他挣了145元，时薪18元，比花店高一些，第二天就又接着跑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7: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6: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7: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6: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7: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6: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7: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6: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表弟是
13: 观众们气
12: 呀，
1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6: 你这别再买的吧。
1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6: 哦，
1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8: 为是把钱赚，
13: 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6: 逗你玩。
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4: 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景又何人。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延续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说的是安史之乱当中唐玄宗在马嵬坡赐死杨玉环的故事，还歌颂了唐明皇是一位圣明天子，同时讽刺了一下这个后主陈叔宝敌兵来犯之时和自己的两位妃子到井里躲藏的事情。

唐明皇李隆基到底是顾全大局以国事为重，还是薄情寡义贪生怕死呢？那这事儿呢，见仁见智，可能每个人的观点都不太一样。那今儿咱们来听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剑阁闻铃》，来自骆玉笙先生的版本。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欣赏。

我出几度思量几共情，窗儿外铃声儿断续，雨声更紧，房儿内残灯儿半灭，玉炭如冰，柔肠儿九转破结。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一上来，咱们听的是一段京韵大鼓《剑阁闻铃》。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听段相声，这是刘宝瑞和郭全宝合说的《赶考》。咱们掌声请出这老二位。
4: 这回啊，我们来说一回相声。
5: 哎，您说的相声挺好啊。
4: 啊，这个
5: 啊。
4: 马马虎虎吧，
5: 哎，别马马虎虎，
4: 哎，
5: 现在做什么工作也不能马马虎虎。
4: 我们不敢说好啊。
5: 据说您这个文化水平还很高吗？
4: 倒是念过几年书。
5: 请问您一句话。
4: 什么话呀？
5: 你说过去的古人，在这个念书的时候，头悬梁，锥刺股。这是怎么回事情？
4: 这是列国典呐。苏秦小时候念书就是这样念的。
5: 哦，
4: 头悬梁，锥刺股吗？
5: 那是念书吗？
4: 那不是念书，那是干嘛呀？
5: 让我看那是自杀。
4: 怎么会是自杀呀？
5: 头悬梁，悬梁还念书？悬梁者自尽也。
4: 嗯，您就甭带着也了，不是那个意思。头悬梁啊，就说苏秦小时候念书啊，有一根绳子，那头拴在房梁上，这头拴在自己的头发上。
5: 嚯，
4: 念着念着书，一冲盹一困了，他一低头，那个绳子就拽他一下，这叫头悬梁。
5: 就算头悬梁行了，那这锥刺股就太不像话了。
4: 怎么呢？
5: 念书念困了，拿锥子扎怀子骨。
4: 不是扎怀子骨。
5: 扎哪儿啊？
4: 扎腿肚子。扎腿肚子，您听明白了吗？
5: 扎腿肚子也受不了啊。
4: 怎么呢？
5: 你看一天不定扎多少下子，比如说十年寒窗，书也念成了，再一摸腿肚子，成四过瓤子了。
4: 好嘛，
5: 啊，
4: 我说你怎么老扎滋味儿？
5: 不是扎滋味儿。我说呀，过去旧社会封建时代念书没有用。
4: 怎么呢？
5: 就算你念成了，论学问秀土红泥笔扫千军
4: 啊，
5: 学富五车，可是你没有金钱势力，你是该挨饿还得挨饿。
4: 哎，古时代念书的人不是能够进京赶考吗？
5: 你拿这个当出路啊。
4: 啊，赶考吗？
5: 还是那句话呀，赶考你还得有金钱势力呀。因为在那个时候，掌握政权的都是些个王公大臣，他们就认得金钱势力。
4: 对，
5: 有钱的可以花钱买头名。
4: 哦，
5: 穷念书的，你有天大的学问
4: 怎么样？
5: 他说你出身卑贱，照样还是不用。
4: 那个社会太黑暗了，
5: 并且在这个考场里头那黑暗就更多了。
4: 哦，都有什么呀？
5: 什么冒名顶替、徇私舞弊、家带藏掖、金钱势力。有钱的主花钱买头名，穷念书的这一辈子连个名都挂不上。
4: 这倒是实话。
5: 当然实话了。
4: 哎，
5: 那不是有这么一回事情，在这个明朝嘉靖年间，
4: 哦，有这么一回事儿。
5: 嗯，
4: 这是哪儿的事儿？
5: 安徽省合肥县。
4: 哦，
5: 有俩念书的，一个穷一个富，一个姓吴叫吴情，
4: 那个呢？
5: 那个姓黄叫黄统。
4: 这俩人谁的学问大呀？
5: 吴情学问大。
4: 哦，
5: 就是一样。
4: 怎么？
5: 家道贫寒。
4: 是啊，您说他穷啊，
5: 书可念得好。
4: 哦，
5: 是当地一位有名的才子，
4: 有学问。那个黄统呢，
5: 根本不怎么样。
4: 是啊，
5: 学问没有。
4: 嗯，
5: 家里有钱呢，
4: 趁钱。
5: 好家伙，他念了一年书，换了18个老师。
4: 嚯，怎么换那么些个老师啊？
5: 这话说回来了，
4: 嗯，
5: 那老师啊也不愿意教他。
4: 为什么呢？
5: 他笨。
4: 哦，笨
5: 啊，笨的都出奇了。
4: 怎么笨呢？
5: 你算吧。
4: 嗯，
5: 有一次念了3月的书，
4: 嗯，
5: 连一个字也没认识。
4: 嚯，这也太悬点了吧。
5: 就这样。
4: 是，
5: 连黄统他爸爸都着急了，3月没认识一个字。
4: 嗯，
5: 黄老员外就找老师来了。
4: 嗯，
5: 哎呀，先生，
4: 嗯，
5: 我看您不要费这个心了。
4: 怎么呢？
5: 这个孩子太笨了，
4: 太笨了
5: 啊！干脆，
4: 嗯，
5: 不让他念书了，
4: 不让教了。
5: 这老师呢，还打算教。
4: 人家不让教了，你还教？
5: 为是混饭吃。
4: 哦，弄两钱儿。
5: 哎，老师就说：“哦，不不不，老员外，哎，您放心。哎呀，您这个少爷可聪明啊！您别看没认识字呢，这，他得慢慢来，
4: 还慢慢来呢。”
5: 黄老员外一听还慢慢来，
4: 那怎么办呢？
5: 好了，
4: 嗯，
5: 您不是说慢慢来，这么办吧？
4: 啊，
5: 您再教一个月。
4: 哦，
5: 我也不希望多。
4: 怎么样？
5: 这一个月您能让他认识一个字，我就送给您30两银子。
4: 他舍得给那么些银子？
5: 他准知道老师这钱也拿不到手。
4: 哦，对，这孩子太笨。
5: 老师呢，也是费尽了心机。
4: 怎么样？
5: 一琢磨，教他一个字，教一什么字呢？
4: 教哪个字呢？
5: 笔画少的。
4: 嗯，
5: 姓丁的丁字。
4: 哦，丁字笔画少，
5: 一横一竖一挑钩。
4: 哎，丁，
5: 行了吧？
4: 嗯，
5: 就教他这个。过来过来，黄统。嗯，你看这个字，这个字啊，念丁。黄统一瞧，嗯，丁。哎，对了，丁，丁，念，丁，紧念，嗯，丁丁丁丁丁丁丁丁当，丁丁当，丁丁当，
4: 好嘛，打铁呢这个。
5: 老师一听，怎么当也出来了？
4: 就是啊，
5: 光念丁，
4: 嗯，
5: 哎，丁丁丁，哎，对对，那边念去吧。简短截说，溜溜念了29天。
4: 嗯，怎么样？
5: 到了这天早起来，
4: 嗯，
5: 老师没让他念。
4: 我没让他念。
5: 走吧，咱花园子玩会儿去，
4: 换换脑筋。
5: 哎，
4: 嗯，
5: 到了花园子那玩了一会儿，
4: 嗯，
5: 蹲在就地下来，我考你一个字。
4: 怎么在这儿也考字啊？
5: 老师是想这个呀。
4: 啊，
5: 29天了，转过天就30天，一个月呀。
4: 哎，
5: 如果他要认识这个字呢，32银子就到手了，
4: 钱就到手了。
5: 哎，来，我考你一字，这念什么？黄统这么一瞧，
4: 嗯，
5: 哎，老师，这字，我认识，
4: 认识。他念什么呀？
5: 我瞧着他眼熟，
4: 眼熟，他念什么呀？
5: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4: 嘿，到底念什么呀？
5: 他不是大概你给引进过。
4: 这不是要命吗？这不是
5: 把先生给气的。呵，怎么这么笨呢？
4: 嗯，
5: 这不念丁吗？啊啊，对，丁啊啊，我说我认识吧。
4: 好嘛，我看先生这银子许危险了。
5: 是危险了。
4: 嗯，
5: 老师又想了个办法。
4: 还有什么办法呀？
5: 第二天早晨起来，
4: 嗯，
5: 从墙上拔下一个小钉子来，
4: 干嘛呀？
5: 就给黄统哥的手里头了。
4: 哦，
5: 你啊，攥着这个钉子。
4: 嗯，
5: 一会儿你爸爸来，我考你一个字，就这个字。
4: 是，
5: 我问你念什么，你就说念钉。啊，实在想不起来的时候，我让你张手，你一看你手里有个钉子，你不就认识了吗？
4: 呵，这办法想得真绝啊。
5: 行了，
4: 嘿，
5: 等了一会儿功夫，黄统他爸爸真来了。
4: 老头来了。
5: 哎呀，老师，这孩子怎么样啊？
6: 哎，行，老员外，您这个少爷可聪明了。
4: 哦，
6: 哎，您看着，过来过来，我考你一字。
5: 嗯，你看这字念什么？
4: 念什么呀？
5: 黄统一瞧，哎，老师，这字我认识。好，认识，说吧，念什么？
6: 我瞧着他眼熟，
4: 怎么又来劲儿了？
6: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4: 得，
5: 把先生给气的。
4: 哎，
5: 呵，你怎么这么笨呢？哎呀，你手里头是什么呀？
4: 嗯，
6: 我这铁。
4: 铁了，白想了这办法了。
5: 30两银子，
4: 嘿，
5: 一子也拿不到手。
4: 那还拿得到手？都铁了吗？
5: 嗯，你不是说就这样吗？
4: 啊，
5: 这黄统就这样愣在这书房里头鬼混了十几年，
4: 那可不是就是瞎胡混吗？
5: 哎，可是到了县郡考试的时候
4: 啊，
5: 他还闹个头名。
4: 哎，我不明白了，他没有学问怎么还能头名呢？
5: 花钱买的。
4: 哦，我说的呢，
5: 买了个头名。
4: 是啊，
5: 过了几年会试，
4: 嗯，
5: 各地举子都要进京会试，
4: 进京赶考。
5: 这个无情呢要进京会试。
4: 对，
5: 可是黄统也想进京会试，
4: 那俩人一块儿就去了。
5: 嗯，
4: 啊，
5: 走不到一块儿啊。
4: 怎么回事啊？
5: 你想，无情家里穷啊，
4: 哎，
5: 没钱，当了点当，找朋友凑了几两银子，背着行李卷儿是徒步进京，
4: 走着去。
5: 哎，
4: 黄统呢？
5: 黄统啊，
4: 啊，
5: 骑着高头大马，两个家丁挑着银子，肥吃肥喝，一路上是阔气十足。
4: 这不像赶考的。这个
5: 两个人前后就到了北京，来到了考场。
4: 哦，那个考场在什么地方？
5: 就在现在这个崇文门里炮子河那个地方。
4: 哦，就在那儿，
5: 我小时候还看见过呢。
4: 那难怪了，
5: 门口有三座汉白玉石头牌坊。
4: 哦，
5: 左边写着明君取士，右边写着为国求贤，当中是榜求俊逸。
4: 哦，
5: 考场有三道门。
4: 嗯，
5: 分龙门、内龙门、三龙门。
4: 哦，这还都带龙字儿。
5: 哎，那说辞可多了。
4: 都有什么说辞呢？
5: 考场前边那条胡同都不能随便起名，
4: 那叫什么呀？
5: 得叫鲤鱼胡同。
4: 为什么呀？
5: 鲤鱼跳龙门吗？
4: 就为借这吉利话。
5: 哎，
4: 嗯，
5: 在这个龙门这儿有一副对联。
4: 哦，怎么写的？
5: 上联写的是铁砚磨穿500白钉争羞耻，
4: 下联呢，
5: 寒胆刺破3000浪里战鳌头，
4: 横批
5: 天开文运。
4: 哦，
5: 到了内龙门又有一副对联，
4: 这是怎么写的？
5: 上联是雨门3级浪，下联平地一声雷。
4: 嗯，
5: 往里走就是致公堂，有魁星阁、明渊楼，两旁边就是考棚，一间挨一间，一间挨一间，老远一看就跟马蜂窝一个样。又叫号筒子。
4: 嗯，
5: 按天地圆黄、宇宙洪荒、千字文编号。
4: 是，
5: 你再看四周围是祭墙，高处有瞭望楼，门口站着岗哨。
4: 对，支上机关枪，拉上电网，这儿成集中营了。
5: 就得那样。
4: 好嘛，
5: 这个黄统来到龙门这会儿，
4: 嗯，
5: 过来四个人，两个搜检，两个巡押，把黄统拦住了。
4: 是啊，
5: 站住，胳膊举起来。
4: 嚯，这是特务啊！这个，
5: 哎，是得要检查，
4: 这是检查呀，
5: 怕你携带书卷，暗打小抄。
4: 哦，这么回事。
5: 哎，刚一检查，黄统明白， 马上一大块银子递过去了。
4: 他有钱呢。
5: 你再看这搜检，也不检查了。
4: 怎么样呢？
5: 跟着就喊。
4: 喊什么？
5: 搜过，什么也没有。
4: 多的搜了。
5: 入场。
4: 入场了。
5: 下一个。
4: 下一个该谁了？
5: 无情。
4: 哦，无情。
5: 无情穿的衣裳很破啊，银子又没递过去。好，搜检的仔细这么一搜。
4: 是啊，
5: 搜搜出当票一张。
4: 揣当票也不让入场啊。
5: 无情一想，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因为这张当票吹了，
4: 真是
5: 一狠心啊，把身上仅有的几两散碎银子递给他了，
4: 都给他了。
5: 这家伙马上就换笑脸儿。
4: 是啊，
5: 一边揣银子一边喊。
4: 怎么喊？
5: 搜过，什么也没有。
4: 哎，不是搜出当票一张吗？
5: 啊，当票上没字。
4: 那是当票吗？
5: 白纸一张。
4: 废话，什么毛病啊这是。
5: 两个人进去了。到了里头，无情进的是天字号，黄统进的是地字号。
4: 哦，对，
5: 两个人刚一进门，后头嘎噔一下把门就给锁了。
4: 干什么锁门呢？
5: 这您不懂。
4: 这怎么意思？
5: 好嘛，这叫锁围。
4: 是啊，
5: 一锁就得三天。
4: 三天？
5: 哎，
4: 那要吃饭怎么办呢？
5: 吃饭有人从小窗口往里送。
4: 大小便呢？
5: 大小便犄角那儿有马桶。
4: 哦，晚上呢？
5: 桌上有蜡烛，你可就得注意小心灯火。
4: 如果要失了火呢？
5: 哎，

0: 闪电挥毫而就，哼，交上去了。
1: 对，他有学问嘛。哎，黄统呢也是提笔就写，
0: 哎，吃饱了就睡，
1: 吃饱了就睡了。
0: 他不睡怎么办呢？
1: 怎么？
0: 他连皮纸上那字都没认下来。
1: 那你还考个什么劲儿啊？
0: 他心里有根呢。
1: 嗯，
0: 因为那个主考官是黄统的舅舅。
1: 哦，
0: 哎，他琢磨了，就算一个字儿不写，交上白卷他也得中，
1: 心里有谱。
0: 哎，他舅舅就替他写了。
1: 就是嘛。
0: 果然三场以后，吴晴中了个头名，黄统来了个第二名。
1: 这话又不对了。
0: 怎么？
1: 主考官是他舅舅，怎么不给他中头一名啊？
0: 嗯，他舅舅留了个心眼儿。
1: 怎么意思？
0: 一琢磨这个头名状元树大招风，那回头皇上要会试，会试完了金殿上再御试出个题，非露了馅儿不可。得了，马马虎虎凑合个第二名吧。
1: 还落一个凑合着，
0: 白凑合了
1: 啊。
0: 会试这不是完了吗？
1: 啊，
0: 中了之后，嘿，果然皇上要殿试。
1: 哦，皇上要看电视。
0: 嗯，
1: 那也不错呀。
0: 皇上还要听广播呢。
1: 你刚才说看看电视吗？
0: 谁看电视啊？
1: 什么电视啊？
0: 什么呀？
1: 啊，
0: 皇上金殿上亲自出题考试，这就叫电视。
1: 我还以为电视机呢。
0: 没听说过。到了这天，应中的举子聚集朝房。
1: 嗯，
0: 一会儿的功夫，奏师处太监传旨。
1: 怎么说？
0: 上传旨，选天字号举子进殿见驾。
1: 吴晴。
0: 吴晴。
1: 嗯，
0: 吴晴紧走几步来到金殿，三跪九叩，磕完了头，跪在丹池。皇上说，天字号举子，朕出题出个对子，你来对个下联吧。
1: 吴晴怎么说的？
0: 臣学苏才浅，恐其出言不周，冒读天听，请万岁恕罪。
1: 皇上给出的什么题呀？
0: 皇上说听题。
1: 嗯，
0: 说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1: 哎，这是怎么讲啊？
0: 雪地压飞
1: 啊，
0: 下雪的天，在雪地里头，乌鸦老郭在那儿飞，就如同一张白纸上滴了几个墨点子似的。
1: 这就叫
0: 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1: 哦，无情对的什么呀？
0: 无情对的是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哎，天空出彩霞呀。
1: 嗯，
0: 霞天雁过，在霞天的时候过了几排宾鸿大雁，如同一张美丽的信笺上写了几行字一个样，这就叫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
1: 对的不错。
0: 皇上一听高兴了。
1: 是啊。
0: 哎呀，真是天下奇才，国家栋梁。
1: 嗯，
0: 爱卿，你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呀？
0: 臣名吴晴。
1: 嗯，
0: 皇上一听不愿意了。
1: 是啊。
0: 什么？吴晴
1: 啊？
0: 意呀。
1: 嗯
0: 嗯，像这无情无义之人，怎能忠君报国呀？锦衣卫轰出殿外，终生不得入场。出去。
1: 啊，轰出去了。
0: 给轰出去了。
1: 就因为这无情这名字就给轰了。
0: 哎，
1: 你说这至于吗？这个
0: 选第二名举子进殿见驾。
1: 这第二名举子该谁了？
0: 黄统。
1: 黄统啊。
0: 嘿，
1: 要麻烦。
0: 黄统进来磕完了头，跪在那儿贼眉竖眼，四下之学嘛。
1: 贼眉竖眼的找什么呢？
0: 找他舅舅呢。
1: 找他舅舅也没用啊，那皇上要出题，他舅舅也不能对啊。
0: 是啊，皇上这说，
1: 嗯，

0: 弟子号举子听题。
1: 出的什么题？
0: 朕说一行征雁向南飞。
1: 黄统对什么呀？
0: 黄统对的是两只烤鸭往北走。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皇上一听是什么？嘿嘿，没听明白吧？朕说一行征雁，是臣对两只烤鸭，
1: 还对付呢。
0: 哎，朕说征雁乃是出征的征，是臣对烤鸭乃是烤鸭的烤，
1: 好吗？
0: 他您那蒸雁能熟，我这烤鸭也能熟，咱们爷俩一块儿吃怎么样啊？
1: 俩饿嗝呀！
0: 皇上一听啊，差点把肺气炸了。
1: 哟，皇上还有肺呢，感应
0: 有。皇上火了，哼，住口！胡说！金殿之上，信口开河，分明欺君罔上。哼，锦衣卫，推出五朝门，开刀问斩。
1: 好，麻烦了吧？
0: 黄统他舅舅可吓坏了。
1: 主考官呢？
0: 一琢磨，他死了没关系，皇上要追问起来，我这主考官吃罪不起呀。
1: 就是啊，
0: 黄统他舅舅赶紧跪下了。
1: 怎么办？
0: 臣启万岁，请万岁念黄统年幼无知，一时失口，冒读天言。万岁，请看老臣面上饶恕黄统一死吧。
1: 皇上呢？
0: 皇上一听，爱卿，他叫什么名字？
1: 黄统啊。
0: 哎呀，老爱卿，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了？
0: 黄统这名字好啊，这是朕的内侍啊，险些错斩有用之臣。
1: 嚯，
0: 就冲这名字，锦衣卫松绑，就冲黄统这名字，朕要御笔钦点黄统为头名状元，并赐琼林宴，犒赏有用之臣。
1: 黄统有什么用啊？
0: 他皇宫里头正缺一马桶。

0: 一起欣赏过了刘宝瑞、郭全宝合说的相声《赶考》。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希望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
4: 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了。
5: 那还有这么多万一啊。

0: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1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1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危机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毛公鼎与大克鼎、大禹鼎并称海内三宝，是迄今发现的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鼎。自道光末年重见天日，毛公鼎数易其主，动荡岁月，收藏者多秘而不宣，却没能让国之重器躲过颠沛流离，反而让他的归功之途扑朔迷离，甚至一度有人怀疑毛公鼎是赝品。屡经劫难，毛公鼎如何逃过侵略者的觊觎，如何从私藏归为公有？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铭文拓本、提拔、史料浮出水面，毛公鼎前世今生的悬疑逐渐拂去迷雾，两岸同胞共同守护、研究国宝的故事也愈发动人。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毛公鼎的浮沉百年。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端方如愿以偿得到了毛公鼎，而陈该丢了毛公鼎则是一病不起。陈介祺的女婿吴崇熙为此曾赋诗一首：楚人轻问周家鼎，尤物从来不服人。此诗是叹陈家后人 孰料竟也预示了端方的命运。端方机关算尽，国宝到手未满一年，就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被杀了。端方死后家道中落，失去强权人物的庇护，毛公鼎再次漂泊无定。据陈仲远回忆，端方夫人曾想将毛公鼎作为嫁妆陪送出去，不料男方不接受这样大的陪嫁，之后才抵押在天津俄国人开的华俄道盛银行。后来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谭立孙认为国宝放在外国银行不妥，向端方家人表示愿以较低利息质押毛公鼎，经端方家人同意，毛公鼎从华俄道盛银行赎出，改存在北平大陆银行。稀世珍宝抵押在银行，外人只见端方后人不断地变卖家产，不见赎回宝物，一时之间纷纷垂涎。日本山中商会、英国记者辛普森都打起了毛公鼎的主意，辛普森还找到了美国人福开森从中说和。福开森是端方的洋顾问，正是与端方的接触为他开启了鉴赏青铜器之门。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中，端方旧藏出现的频率极高，其中最有名的商代青铜器梵晋十三器，是目前出土的铜晋和共存九器均保存完整的唯一一套成套的青铜器，就是端方后人经福开森之手转卖给大都会博物馆的。毛公鼎比梵晋十三器多了一点运气，端方家人嫌钱出得太少不肯出让。事情传出后国人哗然，文化界人士纷纷呼吁不能让国宝流失。其实早在1925年，毛公鼎抵押在华俄道盛银行时，山东省图书馆馆长丁福臣就想让毛公鼎还乡，那时将鼎赎回连本带利只需要4万银元，可惜拍板的是山东省军务督办张宗昌，这个不懂文献的武夫终使还乡一事功亏一篑。几年后王献堂走马上任，成了新的图书馆馆长，再次提起还乡运动，这时候的鼎价已经涨到了7-8万元。不过恰好盐商欠了官款36万，赎回毛公鼎绰绰有余。王献堂踌躇满志，四处接洽，谁知新任省主席韩复榘与狗肉将军张宗昌一样，始终不肯拨款，硬是把这事儿给拖黄了。谁来拯救国宝于危难之间呢？关键时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公绰挺身而出。作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叶公绰是典型的为官治学两不误。但在叶公绰传的作者郑重看来，如果他不是从事文化保护及收藏，就仅仅是北洋时代的官僚，最多只是过眼云烟的历史人物。那么他又是怎么和国宝毛公鼎结缘的呢？宦海浮沉，无论在朝或在野，叶公绰一直都是古代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勘察大同石窟，拦截敦煌经卷，支持西北科学考察，做了很多的实事。此时面对毛公鼎，叶公绰的手头也不宽裕，多亏了两位好友的慷慨解囊，何谷助了他一臂之力。与功臣叶公绰相比，两位好友与毛公鼎的缘分鲜为人知，他们的名字应该被我们记住，他们是教育家郑鸿年和书法家冯树。1930年，正逢二人出让股份，毛公鼎方归叶公绰一人收藏，叶家的命运从此与毛公鼎交织在了一起。真正的收藏家大抵都对国宝有敬畏之心，叶公绰跟陈介祺一样，从天津到上海始终严守着秘密，在他的著述中没有任何关于毛公鼎的记载。1935年，叶公绰已经收藏毛公鼎多年，一次晚餐时好友蔡元培问他是否藏有毛公鼎，他还是守口如瓶。 蔡元培只能无奈地在日记中写下一笔：闻上藏有毛公鼎，但甚密，对人亦不承认有此。如果不是叶公绰的侄子叶公超晚年在医院卧床时的口述，如果不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张光远先生在一本学术著作中略述梗概叶氏叔侄守护国宝的不易，将永远不为人知。1973年，张光远的著作《西周重器毛公鼎》在台湾出版，当即在港台学界引起了轰动。轰动的缘由在其副标题《博论澳洲巴纳博士乌伟之说》。原来几年前，澳洲一位研究青铜器的巴纳博士怀疑毛公鼎是伪器，于是根据张之洞、魏巨贤两位荒诞无稽的谬说和巴纳所自采取的科学治学方法，大肆撰文攻讦毛公鼎的瑕疵，污蔑他是第一位收藏家陈介祺所伪造。巴纳博士和西方的一批学者似乎不知道，张之洞、魏巨贤所谓的赝品说早在几十年前已在中国国内被遗弃，以致毛公鼎的真伪问题竟然掀起世界性的怀疑风波。眼见毛公鼎被欧美学者怀疑，张光远放弃中国金石学界只注重铭文和外在特征的传统研究方法，转而结合毛公鼎的铸造技术等，以彼之道还彼之身，对巴纳的观点逐一反驳。此后更多的港台学者结合 X 射线等现代科技手段，掀起了毛公鼎研究的一个小高潮。这场关于毛公鼎真伪问题的争论最终证明毛公鼎真金不怕火炼，确实无可争辩的真器。毛公鼎的真伪之争被大陆学者注意到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惊奇地发现除了论证真伪，张光远还在书中披露了一段从未公开过的往事。1937年底，上海沦为孤岛，叶公绰匆匆避往香港，毛公鼎与其他的书画藏品则全都被滞留在了上海。叶公绰的小妾潘氏意欲侵吞叶氏留在上海的家产，还打起了官司。叶公绰当时已年近花甲，不便出面，就让侄子叶公超前往上海处理家事。叶公超的父母早亡，是跟着叔叔叶公绰长大的，叔叔的抚育教诲爱如己出，叶公超终身难忘。1940年，叶公超正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接到叔叔的电报，当即赶往上海。途经香港时，叶公绰殷殷嘱咐他：我把毛公鼎交付给你，日后不得用它变卖，不得点押，尤其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为了强调不让毛公鼎流出国门，叶公绰又告诉侄子，此前曾两度有美国人及日本人拟以高价购买毛公鼎，均未允之。叶公超肩负使命来到上海，不料那潘氏为达目的竟向日本宪兵队告密，透露了叶家收藏毛公鼎的事情。日本宪兵队一听，当即来到法租界老李玉路卫乐园3号的叶宅搜捕。万幸宪兵队先搜出了一些字书，还有两支手枪。看到手枪，日本宪兵竟然就忽略了毛公鼎。张光远写道：故毛公鼎虽密藏在公超卧榻之下，竟未被发现，是其大幸。毛公鼎躲过一劫，叶公超被日本宪兵队拘捕了，罪名是间谍罪。他在日本宪兵总部坐了49天牢，还有一种说法是39天，前后被审讯7次，受鞭挞、水刑2次，但始终没有说出毛公鼎的藏处。多年后，他在清华的同窗好友顾玉秀回忆，叶公超在狱中曾辗转递出过一张字条，字条是一张香烟纸，上面用英文写着：相信我，绝不投降。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这场劫难过后，叶公超无心再回昆明教书，一向不问政治的他，人生由此转向，走上国际宣传的舞台。这也是很多人熟悉的叶公超，前半生是文人，后半生是政客，只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弃学从政由毛公鼎而起。若不是保护毛公鼎，人们也不知道叶公超一介文人屡屡受刑，竟能如此坚贞不屈。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据张光远的书中回忆，为了脱身，叶公超急中生智，悄悄传信给家人，请来助攻，伪造了一个青铜器交给日本人，终于获释。可是日本宪兵可没那么容易放手，叶公超出狱之后仍然受到监视。叶公绰只好又打电话给叶公超的兄长叶子刚，让他设法救人。叶子刚多方奔走了两个多月，叶公超才恢复了自由身，并将毛公鼎安然地带到了香港，交还给了叔叔。这时叶公绰远在香港，同样是气节凛然。1941年日军攻陷香港之后，想请叶公绰出山，叶公绰断然拒绝，从此失去自由。时值大暑，他坚持关闭门窗，隔开窗外嘈杂的日兵，经济窘困，只能靠出售印章实验对付。1942年的十月，经亲友多方斡旋，叶公绰终于回到上海。在上海，他依旧不与外界接触，可还是躲不过日伪的骚扰。汪精卫多次托人请叶公绰，说什么快不要再玩古董了，出来玩玩人民。最后，侵华日军总司令部竟然派人亲自上门，请叶公绰出来主持大局，扬言如果再执意不从，恐对他不利。叶公绰那时已重病在身，然始终不曾屈服。叶公超平生从不记日记，历史学者傅国勇说，他是述而不作的那类读书人，平时惜墨如金，不肯轻易下笔。叔侄二人守护毛公鼎的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他更是一向视为个人的私事，鲜少对外讲述。直至晚年，在台湾荣民总医院卧病时，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同事张光远前去探视，叶公超才回首往事，同意张光远略述梗概。只是不知是年事已高，记忆偏差，还是有所避讳，不曾细说。叶公超的口述又给毛公鼎扑朔迷离的流传经过带来了新的谜团。在叶公超的口述中，1941年年底，日本发动南侵战争攻陷香港之后，叶公绰又带着毛公鼎回到上海，为不幸病中窘迫，就把毛公鼎点押给银行，后来由一个商人陈永仁借资从银行赎取回来。日本战败投降后，叶公绰把毛公鼎捐献给了政府，那以后才算是归公家所有。对此，同在台湾的学者刘杰平很快讲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按照刘杰平的说法，毛公鼎最后并非由叶公绰，而是由陈永仁献给政府的。刘杰平是陈介祺的同乡，手中藏有昔年陈介祺手拓的毛公鼎铭文。抗战时期，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官员。据刘杰平回忆，1942年经过上海时，听说叶公绰因经济困窘，欲出售毛公鼎以维持生计，并且敌人也想争购。 他同徐森玉、张子宇等人商议之后，找到了相识的商人陈永仁。陈永仁不是普通商人，曾替日军收买大批军火物资，算得上是头号经济汉奸了。徐森玉主持过故宫文物南运，那个时候在上海负责保管中央图书馆所藏的善本古籍。张子宇是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他们找到奸商陈永仁，自有一番妙计。刘阶平对陈永仁说，你如果购得毛公鼎国宝呈现中央，作为你将功赎罪的一项表现，将来设法减免你的罪行。这话可说到了陈永仁的心上，机会难得，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陈永仁答应以黄金300两购得毛公鼎，并由张子宇秘密保管。如此既避免了毛公鼎外流，又能确保将来收归公藏。果然，抗战胜利之后，毛公鼎结束了在私人手中漂泊的命运。事实上，近年来拍卖会上出现的多件毛公鼎拓片，上面都前盖着陈永仁于胜利还都年献呈国府的印章。由此可见，陈永仁购鼎献鼎之事并非空穴来风。抗战胜利之后，陈永仁凭献鼎之举一度逍遥法外，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新中国成立之后，陈永仁还被揭发出大量的偷税漏税等经济犯罪行为，加上此前的汉奸罪，陈永仁最终被诛罪并处。毛公鼎的归公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直到今天，从陈永仁之手到南京中央博物院那段历史仍然是众说纷纭，迷雾重重。一种最流行的说法是，毛公鼎一度被军统局的局长戴笠据为己有，直到他乘飞机失事死后才由军统局上交。沙孟海当时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机要秘书，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骅特派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专程前往上海接收毛公鼎。徐森玉还正在途中，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原在上海等处布置好了一批人员，到那个时候他们就捷足先登，从陈永仁的手中把这件西周重器劫夺走了。后来沙孟海奉朱家骅之命拟文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急电戴笠，勒令立即移交，戴笠只好将业已到手的重器交出。戴笠的得力干将、曾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的沈醉，关于接收毛公鼎的回忆更加的戏剧。戴笠还没死的时候，军统就成立了财产清查委员会，主要由沈醉负责，但因为事情太多，一直拖到戴笠死了，沈醉这个接收大员才来到上海。当时他就住在上海杜美路军统办事处的楼房里。清查工作接近尾声，可清单上的毛公鼎一直找不到，上海办事处的人只好请来了几个老古董商一起到沈醉的办公室想办法。一个古董商正侃侃而谈，突然嘴张得大大的，眼睛直勾勾地盯住了办公桌旁的那只烧纸炉。其他的古董商随着他的目光看去，顿时个个是呆若木鸡，都像着了魔似的向着烧纸炉扑去，嘴里发出不同的惊讶声，我的妈呀，老天爷哟，这可真是罪过了。沈醉被弄得莫名其妙，一问才知道，这个烧纸炉竟然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毛公鼎。那时的特务们有个习惯，不管什么废纸总是随手烧掉，从不往自制篓里扔，以免泄密。几乎一张拓片都价值连城的毛公鼎竟然被军统特务们当成了烧纸炉。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下期天下故事会，向东将继续为您讲述毛公鼎的传奇旅程。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德全说也不想赴约，我想了一想，只写着说德全忙着收拾行李货物，明日一早往苏州也不得来，写好了交代来人。过了一会儿，玉生亲身来了，一定拉着要去，我推说身子不好不能去。玉生说，
3: 我进门就听见你说笑了，身子何尝不好啊，不过你不赏脸罢了。我的脸你可以不赏，今日这个高会你可不能不到。
2: 我问是什么高会，
3: 今天请的全是诗人，这个会叫做竹汤饼会。
2: 奇了，什么叫做竹汤饼会啊？5月13是竹生日，到了6月13不是竹满月了吗？俗里小孩子满月要请客，叫做汤饼宴。我们商量了，到那天带竹开汤饼宴，嫌那宴字太俗，所以改了个会字，这还不是个高会吗？ 我听了几乎忍不住要笑，被他缠不过，只得跟着他走。出门坐了车到四马路，入会坊里，到得花多福房里时，却已经是黑压压的挤满一屋子人。我对玉生说，
3: 今天才初九，汤饼还早呢。
2: 我们五个人都要做，若是并在一天未免太局促了，所以分开日子做，我轮了第一个，所以在今天。
3: 我请问那些人姓名时，因为人太多，一时混得记不得许多了，却是个个都有别号的，而且不问自报，古里古怪的别号，听了也觉得好笑。一个姓梅的，别号叫做几生修得道客，一个游过南岳的，叫做72朵青芙蓉最高处游客，一个姓贾的起了个楼名，叫做前生端河住红楼，别号就叫了前身端河住红楼旧主人，又叫做我也是多情公子。只这几个最奇怪的，叫我听了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其余那些什么诗人词客侍者之类也不知多少。众人又问我的别号，我回说没有。那姓梅的说， 哎呀，诗人岂可以没有别号啊？倘使不弄个别号，那诗名就淹没不彰了。所以古来的诗人，如李白叫青莲居士，杜甫叫玉溪生。我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忽然一个高声说，你记不清楚，不要乱说，被人家笑话。我忽然想起当面笑人不是好事，连忙脸容正色。又听那人说，玉溪生是杜牧的别号，只因他两个都姓杜，你就记错了。姓梅的说，那么杜甫的别号呢？那人说，樊川居士不是吗？这一问一答，听得我咬着牙背着脸在那里忍笑。忽然又一个说，哎，我今日看见一张颜鲁公的墨迹，那古董钱客要1000元，字写得真好，看了他再看那石刻的碑帖便毫无精神了。一个说，哎，只要是真的，那就是1000元也不贵，何况他总还要让点呢。但不知写的是什么，写的是苏东坡前赤壁赋。那么明日叫他送给我看。我方才好容易把笑忍住了，忽然又听了这一问一答，又害得我咬牙忍住，正在肚子里偏要笑出来，倘再忍住，我的肚肠可要胀裂了。姓贾的便说，哎，你们都不必谈古论今，赶紧分了韵，做竹汤饼会诗吧。玉生说，先要拟了诗体才好啊。姓梅的说，只要做七绝，哪怕做两首都不要紧，千万不要做七律，那个对仗我先怕，对公了不得切题，切了题又对不公，真是吟成七个字，碾断几根丝呢。我细说，怕对仗，何不做古风呢？姓梅的说，你不知道古风要做得长，这个竹汤饼是个屁点，哪里有许多话说呢？古风不必一定要长，对仗也何必要攻呢？那古风不长，显见的肚子里没有材料，至于对仗岂可以不攻？甚至杜少陵的香道卓于鹦鹉力，必无西老凤凰枝，我也嫌那香字对不得壁字，待他改了个白字，海上这一般名士哪一个不佩服，还说我是杜少陵的一字诗呢。忽然一个问说，前两个礼拜我就托你查查杜少陵是什么人，查着了没有？什么书都查过，却只查不着，我看不必查他，一定是杜甫的老子无疑的啦。你查过幼学句解没有？姓梅的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亏你只知道一部幼学句解，我连龙文鞭影都查过了。我听了这些话，这回的笑真是忍不住了，任凭咬牙切齿，总是忍不住。正在没奈何的时候，忽然一个人走过来，递了一个茶碗，碗内盛了许多纸揪，说请拈韵。我倒一错愕，拈什么韵啊？分韵作诗呢。我不会作诗，拈什么韵呢？玉生打听了足下是一位舒淇老夫子，岂有舒淇老夫子不会作诗的？我们遇了这等高会，从来不请不作诗的人，玉生岂是乱请的吗？我被他缠得不堪，只得拈了一个揪出来，打开一看是七阳，又写着竹汤饼会集席

到处去强掠民女，这是义军所为吗？为什么天下人都骂你们是奴贼呀？各位呀，奴贼啊！现在大隋要完了，天下18家反王，64道烟尘，那么多义军，为什么人家都叫义军呢？为什么单单你们这支部队，别人把你们说成奴贼呀？你们自己想想啊，这奴贼二字何其侮辱啊！你们以后死了都难以见九泉之下的父母和列祖列宗啊，丢死人了。而我们今天替天行道，把这威震天蒋茂首级取下来了，这为了天下众多姐妹，杀死这一个恶魔，使得多少姐妹免受其糟蹋，其中可能就有你家母亲、你家的妻子、你家的女儿、你家的姐妹呀。各位，大家还不知道吧，这位他往后一直李三娘，大家知道这位是谁吗？杀死威震天假冒的就是这位金国英雄，不是我杀的你们首领啊，是这位金国英雄替天下女子报了仇了。你知道他谁吗？非是别人呐，他的父亲就是刚刚晋阳起兵的唐公李渊，他是唐公李渊的女儿三娘子李三娘，娘子军的头领。哎呦，一说这话，在场之人呐是议论纷纷呐，说对李三娘知道的没有多少人。李三娘这个时候啊还不是那么的有名，但是一说唐公李渊，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咱还是那句话，当时世家大族那了不得呀，老百姓有打心眼里头就崇敬就佩服啊，这位就是唐公李渊的女儿，我的天哪，这当闺女都这么厉害呀、啊、哎呦，把咱们的首领都宰了，这得多大能耐呀、啊、这些人议论纷纷呢、啊、邱行公一看，有门。各位英雄，大家看到了吧，三娘子今天来此地，一是为了天下女子伸冤，要杀死这个花中恶鬼蒋茂，为天下被他糟蹋的女人报仇雪恨。第二呢，也是过来招抚各位英雄的，现在唐公李渊已然起兵了，想要另立明主，重整乾坤，义军不日南下，要打到西京长安大兴城啊！打到大兴城换了天地，那唐公李渊就是再造乾坤的功臣啊，这才派三娘子来到咱们这一带干嘛呢？招兵买马，聚集英雄好汉。看见没，他又一直李仲文、向善志，这两位就是有名的首阳山大寨主李仲文、二寨主向善志。他们为什么到来了呢？人家带领队伍已然投靠唐公的队伍了，现在首阳山上那不是贼兵了，乃是唐公手下的义军了。我们邱氏弟兄一直占据梅城，大家也知道那扶风郡的窦金老儿多少次派兵攻打呀，我们就是不降。为什么？我们英雄好汉呢，哪能降他们随狗呢？我们不降，要跟他斗争到底，即便是你们到来了数万人马，我们哥俩说实在话眼皮也没有眨巴一下，也没有像你们这首领威震天蒋茂屈膝投降。为什么？看不起他呀，奴贼呀，我们哥俩要投奔他，我们不成了奴才的奴才了吗？我们还怎么有脸立足于世上啊？我们是顶天立地的好男儿啊。可是呢，我们得知唐公李渊派女儿三娘子来此地招揽英雄，我们呢，二话没说。

说，把整个梅城都献给三娘子了。你们没听说吧？没听说我们打仗吧？不是三娘子到我们那里把我们打服了，没那事儿。我们呢乐意投降，为什么呢？唐国公啊，那是关陇的大贵族啊，啊，世代簪缨啊。唐公李渊的三儿子，西府赵王李渊霸，好家伙，了得吗？天下第一条好汉，连那宇文成都都架不住李渊霸一对擂鼓瓮金锤呀、啊！就咱们这一伙，你别看数万之人呢，如果李渊霸到来，一顿锤，你们谁能够抵得住？啊！秦王李世民，当然现在是敦煌公了，那雁门救驾，智谋无双啊！唐公李渊驾下良将千员，雄兵百万，这要南下大兴城，势如破竹，不日就要打到这里。到那时，你们这数万之众还想跟着威震天假冒抵抗唐公吗？啊，那唐公派的三儿子李渊霸一顿锤就把你们砸成肉泥烂浆了。所以各位啊，我念在大家是英雄，今天才过来替大家处置了这威震天假冒。这位啊，天天坐在大家脑袋上作威作福，领着大家走向一条不归之路啊。而今天三娘子到来，也是代表唐公他老人家意见来招纳各位英雄好汉的。如果各位肯跟我们一起投奔唐公李渊，从今天这一刻开始，各位呀、啊，就扒了奴贼的贼皮了，大家真正就成了顶天立地的汉子了，真正跟着唐公就成了开国元勋了，岂不比跟着那威震天假冒当奴才被世人唾骂强啊？我这可是给大家指一条明路啊！各位英雄好汉，话我就不多说了，道摆在你们面前，你们今天当然可以不服，也可以跟我们伸伸手。我告诉你们，今天伸手没你们的便宜，威震天假冒都已经被我们宰了，你们还有什么能耐呀？啊，哎，即便是你们靠着人多势众，觉得能够把我们打败了，各位，不日李渊霸就到了，到那时你们谁敢对阵，谁敢今天伤害三娘子，那谁就是李渊霸的仇敌呀。两条路放在大家面前，请大家立刻决断，如有想归顺的放下兵器站在右边，想抵抗的抬起你们兵器站在左边，我们一个一个把你们宰了啊！这人一听，好家伙，想抵抗的全宰了，你看我，我看你怎么办呢？哎呦，大家的军心已动了，怎么呢？这唐公李渊那谁不想往啊？谁都能算这个账，跟着李渊一定比着跟威震天蒋茂有前途啊！蒋茂都死了，我投降！当啷啷啷啷啷，其中啊，有一位头领把刀扔了，他一扔，他手下的那些军卒当啷当啷当啷，把刀矛器械都扔了，跟着他呼啦站在右边了。这奴贼就这样啊，有一个一泄气的啊，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好家伙，当啷之声不绝于耳啊！这些奴贼是纷纷扔下兵器往右边站。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我不服！”大家把这李三娘万刃分尸。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十》。

0: 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豪华 SUV 的殿堂当中，有一个名字始终占据着独特的位置，路虎。从1948年战后的农用工具车起步，到阿姆斯特丹车展上首次亮相，再到揽胜成为英国皇室的御用座驾，路虎定义了何为豪华越野的标杆。但这个品牌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国产车型销量惨淡，终端价格腰斩，电动化转型步伐迟缓。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路虎汽车，聊一聊它的荣耀与危机，高端与下沉，以及转型之路上的艰难抉择。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虎的故事始于1948年，诞生于二战后的英国工业废墟，一切起源于威尔克斯兄弟一次沙滩上的草图。战后钢材紧缺，工程师就选用航空铝材打造车身，他借鉴了二战时期威利斯普吉普的设计理念。1948年阿姆斯特丹车展，初代 Series 1正式亮相，初衷只是一台农场运输工具。凭借着低传动比四驱、耐锈蚀的铝车身，一经推出便迅速成为农场军方和探险家的首选。早期路虎没有豪华内饰，主打可靠耐用。牛津剑桥学子曾经驾驶初代车型穿越非洲大陆，完成超长远征，成为全球探险的标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1970年，第一代揽胜问世，是路虎跨越时代的成功转型，也让品牌走出工具车的局限。在此之前，市场越野车全部简陋粗糙，揽胜首次将真皮座椅、V8 动力、独立悬架与强悍四驱结合，打造兼具越野与舒适的车型。揽胜的诞生彻底改变了路虎的品牌定位，它将豪华轿车的舒适性与越野车的通过性完美融合，开创了豪华 SUV 这一全新品类，上市后迅速走红欧美高端市场。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等等都曾经是揽胜的车主，越野车当中的劳斯莱斯的名号不胫而走。此后发现卫士等车型的相继问世，路虎构筑起从硬派越野到豪华全地形的完整产品矩阵，但辉煌之下暗藏隐患，长期单一产品结构，老旧生产线拖累品牌。70年代英国利兰集团经营崩盘，路虎深陷资金泥潭，研发投入大幅缩减，车型更新完全停滞。

曾经路虎数十年易主，宝马、福特、塔塔三段经营周期各有收获，如同一路相伴的挚友，带来机遇也留下遗憾。1994年，宝马收购路虎，投入资金完善揽胜底盘技术。2000年，福特接手推出揽胜运动，发现神行，拓宽产品线。2008年金融危机，福特抛售，印度塔塔集团完成收购，保住了英伦研发与生产基地。塔塔时代，路虎深耕中国市场，常熟工厂、国产极光、发现运动大幅降低门槛，多方资本接力之下，路虎完善四大产品矩阵，揽胜豪华、卫士、硬核、发现家用、揽胜运动性能。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

0: 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路虎汽车。2003年，路虎首次进入到中国市场，以进口车的形式出现在高端消费者的视野当中，高昂的售价和稀缺的匹配反而为它蒙上了一种神秘的光环。2012年，捷豹路虎与奇瑞合资成立奇瑞捷豹路虎，开启了路虎的国产化进程。国产之后的揽胜极光和发现运动版，售价从进口时的50到60万元的区间大幅降至30到40万元，让更多人开上路虎的梦想照进了现实。2017年，捷豹路虎在华销量一度逼近了15万辆，占全球市场份额的近1/4，那是路虎在中国最风光的时刻。

但是好景不长，国产化在降低价格门槛的同时，也消解了进口车的神秘感。此后质量问题频发，品牌认知混乱，电动化滞后等一系列的问题逐渐暴露，路虎的销量开始掉头向下。国产路虎车型惨淡的销量背后，是终端价格体系的崩溃。半价路虎成为网络热词，有销售直言，要确定要的话，价格还可以再聊。昔日的豪华品牌，如今呢需要用性价比、划算这样的词汇来吸引顾客。捷豹路虎也因此成为了库存深度最高的品牌，库存系数高达 2.55， 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频繁的降价不仅未能挽救销量，反而严重侵蚀了品牌溢价。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塑造一个豪华品牌的形象需要数十年，但是打碎它只需要一瞬间。

质量危机成为路虎难以回避的重大失败，口碑风波如同连绵阴雨持续多年。从2015年315晚会曝光九 AT 变速箱失速的问题，到后来的 P400E 插混版的行驶当中突然断电、充电故障，多款车型频发发动机漏油、车机电子故障，再到后来的燃油泄漏召回，捷豹路虎几乎每年都会因为质量缺陷登上新闻头条。国产之后，低价走量的策略进一步放大品控短板，终端大幅降价，二手车保值率暴跌，曾经一车难求的极光终端优惠十几万，高端形象受损。这场持续多年的口碑风暴让路虎在高速扩张后付出沉重代价。这种豪华车的价格、不豪华的品质，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路虎望而却步。在电动化浪潮当中，路虎的步伐同样迟缓，在国产硬派越野、坦克、方程豹等等纷纷搭载华为智驾800伏的高压平台时，路虎的智能化水平仍然停留在相对基础的阶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顾路虎经典车型的高光时刻，卫士与第四代揽胜是品牌的两大金字招牌。1983年，卫士正式定名，方正车身，机械四驱，传承初代的 Series 的越野能力，连续生产数十年，成为全球的越野图腾。2016年停产，引发全球车迷惋惜。2020全新换代卫士回归，兼顾潮流设计。

路虎的发展有巅峰也有低谷，成功依靠独一无二的豪华全地形定位与多年底盘四驱技术沉淀，失败源于品控疏漏、转型迟缓与扩张失衡。从1948年农用小车到全球豪华越野标杆，历经数次易主、口碑风波、新能源冲击，路虎始终没有放弃自身核心标签。目前路虎一边修复市场口碑，一边稳步推进混动纯电生产布局，平衡情怀、经典与时代需求。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大家全面看懂路虎的兴衰故事，分清它的优势与短板，理性看待这款英伦越野品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心，有时那不安躁动慌乱的问题，你说你想要安心的问题。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救死医生。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2: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2: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7:10，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最近的天气，今天是个小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明天也是小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温度24度。周五后天是大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1度。最近的3天都是在下雨，所以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到好听的歌。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

0: 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0: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21，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枣庄方面的新闻。近日，枣庄市首家社区标准化儿童青少年五健健康驿站正式揭牌启用，这是枣庄市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这个创新实践旨在就近破解青少年的近视、肥胖、脊柱侧弯、龋齿、心理焦虑的五大健康难题。7月14日，枣庄市气象局发布降雨预报，受副高边缘暖湿气流影响，预计15日凌晨到16日白天，枣庄市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主要降水时段在15日傍晚到夜间，全市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过程降水量40至70毫米，局部12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降水量50至80毫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至10级。另外，17日早晨到夜间，枣庄市仍有一次强降水的过程。还是提醒听众朋友们，行走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去开你的花。
0: 继续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发布，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日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13日对外发布，部署了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1: 就起飞了。
0: 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1: 撒一点糖，再点两颗红樱桃。
0: 7月14日，阿克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7月13日，阿克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阿克苏市红海水产店销售过期的冷冻食品问题，第一时间组织执法人员赶赴涉事企业开展现场核查，依法依规查扣了问题食品，严查涉事经营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违法行为，目前也依法立案调查。下一步将根据调查结果从重从严，快速查办，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处置情况，坚决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特此通报。近期，快手安全中心发生了多起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线索，并第一时间处置相关违规内容及账号、固定证据，配合有关部门开展侦查打击。今年以来，快手安全中心已配合有关部门抓获了相关犯罪嫌疑人40名，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29名，捣毁犯罪窝点10个。北京时间7:25，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这首来自刘瑞琦的《房间》。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

0: 0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的7:3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最近周星驰的新电影《少林足球》是问世25周年的精神续作。那周星驰自编自导的新片叫做《功夫女足》，和之前25年前的《少林足球》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来聊一聊《功夫女足》的剧情啊。它讲述了草根峨眉女足冲破偏见，以功夫驰骋绿茵，逆风登顶亚冠赛场的热血励志故事。那这支女足队伍是由一群平凡的女孩组建，队长双双带领队员们一起打零工维持生计，一边坚守足球梦想，可是啊，却常年垫底，饱受外界女子是难以踢好职业足球的质疑，而且球队濒临解散。身怀少林武学功底的徐凤偶然和他们相遇，发现每位女孩都有着独特的身体天赋，决定将功夫招式和足球战术融合，为球队量身打造独门打法。可是啊，最近这部电影也是褒贬不一，现在票房已经破6亿了，豆瓣的评分没想到就只有6.6分，五星和一星是各占山头，不少人惋惜周星驰晚节不保了，哀叹情怀终究抵不过审美的升级。口碑撕裂，其实我觉得恰恰是这部电影最正常的一个状态。如果哪天周星驰的电影所有人都齐刷刷的打五星，那才是无厘头真的死了。咱们先说票房那头啊，欠星爷一张电影票的老梗重出江湖，七载等待一朝兑现，情怀消费在被唱衰多年后又一次在周星驰身上灵验。这不奇怪，周星驰三个字是70后到90后的集体青春硬通货。从录像厅里的赌圣，还有 DVD 里反复播放的大话西游，大学宿舍里集体观摩的功夫，那些笑中带泪的桥段早就刻进了一代人的肌肉记忆里。说句不夸张的，大话西游的台词当年谁没有背过几句呢？观众买票买的不只是100分钟的喜剧，更是一次和旧时光的重逢，这样的情怀是不廉价的，也不可耻的。但情怀不能当免死金牌，差评的声音同样站得住脚。首先，这部电影的情节拼凑感强，老梗密集，而且特效啊比较粗糙，表演也很浮夸。这些批评不是看不懂无厘头，而是新一代观众的审美阈值真的变了。对于 Z 时代而言，港式无厘头的夸张还有反逻辑的笑点设计，就是那种闹着玩的叙事方式本身是陌生的，甚至是冒犯的。他们成长于影视工业化更成熟的环境，对于故事逻辑、人物弧光有更高的要求。与其说这是代沟，不如说这是审美语境的整体迁移，硬要求所有人对着30年前的喜剧范式发笑才是刻舟求剑。值得玩味的就还不只是这部片子本身，放眼整个文化市场，吃存量几乎成了行业的通病。港片反复回潮，经典的一些剧轮番的翻拍，综艺啊也是一炒再炒，连动画片也都在不停的重置童年的 IP。 观众一边为情怀买单，一边又对炒冷饭愈发的不耐烦，这种矛盾在电影《功夫女足》身上也是集中爆发。年轻人骂的真的是周星驰吗？我看未必啊，他们骂的是整个行业的创作惰性。当最好的资源都砸向了安全的老 IP， 新故事新表达又从哪里生长呢？说白了，年轻人骂的不只是周星驰，是整个行业都在翻旧账，老是翻拍一些经典的 IP， 吃老本，这不就是懒惰吗？但是话又说回来啊，无厘头从来就不是什么全民喜剧。无厘头的精髓是什么？是错位，是荒诞，是正经话歪着说，是用冒犯消解崇高，它天生带有实验性和争议性。有的人呢就觉得特别喜欢这种无厘头，拍案叫绝，有人看了就浑身不适。就比如说当年《大话西游》上映的时候，票房惨淡，被骂这拍的什么啊，乱七八糟的。但谁料十几年之后又被奉为后现代圣经。周星驰的喜剧之路本就是在争议当中趟出来的，如果有一天他的电影变得老少咸宜，人人点赞，那也意味着他把棱角都磨平了，把无厘头最珍贵的也给阉割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骂声越多反而越说明周星驰还在坚持着他的那套东西，没有为了讨好市场而自我稀释。但这也绝不等于创作者可以躺在功劳簿上，情怀这张牌观众可以心甘情愿的买一次买两次，但我相信不会永远买下去。欠周星驰一张票说了十几年，再欠下去就该是创作者欠观众一部真正的新作了。当 IP 的名头盖过了电影本身，情怀就从加分项变成了遮羞布，还挺难看的，这才是比口碑撕裂更要命的事儿。所以别再劝什么多一点包容了，好电影不需要靠包容续命，烂电影也不会因为耐心就变好。对功夫女足最诚实的态度就是允许她两极分化，爱之者尽管买票去笑，恶之者尽管打分去骂，谁也别说服谁。无厘头的宿命本就是在一半人捧腹一半人皱眉当中野蛮的生长，说白了有人骂有人爱本身就是无厘头该有的样子，总比所有人都客客气气的打三分要强得多。那大家如何看待周星驰的新电影功夫女足，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留言，也可以下载安装使用 AI 台儿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歌来自金莎的《若只如初见》。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珍爱生命，谨防溺。

0: 窗下，迎风舞半海，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1: 北京时间7:4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有哪些新的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7月15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我国自然资源家底公布已摸清了164种矿产，森林覆盖率25.09%。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汽车1051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105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超100万辆，9个城市超500万辆。央行为保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日开展了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揭晓，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援非牺牲医生张军桥等。多所高校宣布停招学术硕士，研究生教育加速转向专硕时代。全国首创，苏州将骑手合规等红灯时间自动剔除配送计时体系。因在以商标侵权案中未支持其主张 ，LV 将国家知识产权局告上了法国法院。7月16日开庭 ，LV 曾5次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3胜2负。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身家飙升至360亿美元，成为全球 AI 大模型创始人首富。世界杯，西班牙2-0法国，挺进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方争夺冠军。美俄达成一致，国际空间站拟于2030年底结束运行，而后坠入南太平洋无人区。欧盟拟在全欧范围推行社交媒体禁令，针对所有27个成员国的儿童。法德意和西乌等欧洲10国宣布组建纯防御性反弹道导弹联盟，以弥补欧洲防务体系的关键短板。普京最新表态，对领土遭袭将成倍报复，感谢全俄人民自愿捐款近700亿卢布。大约是62亿元，用于军事行动。特朗普决定取消收取霍尔木兹海峡货运20%的费用，变为由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红海航线风险同步升温，停火4年后，沙特与胡塞武装再度交火。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6.9%。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等10省开展防汛、防台风的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决定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了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5年专项规划。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中国将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北京时间今天15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会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北京时间明天16

六日凌晨三点，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将会对阵阿根廷。公安部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到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日前，民政部公布了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均被依法取缔或责令解散。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了28.04%，刷新了世界纪录。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针对总台焦点访谈14日晚报道的湖南省江华县水稻虚假台账问题，当地成立市级工作专班，赶赴江华县开展全面核查，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将严肃处理。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于14日20时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就近期一期摄影比赛获奖作品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主办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文联发布情况通报，经核实，该作品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撤销了相关的作品和一切赛事相关认定。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日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日确认，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邮轮当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发射物击中。美国13日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的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表示，美国发布的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世界卫生组织14日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今天15号，三伏天正式开启，今年的三伏天是40天。继续关注几则要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6.9%。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76亿辆。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9%。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日确认，2艘油轮当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发射物击中。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国家防总14日对吉林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消息，截至13日上午9时，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已累计赔付28.9亿元。民政部公布了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提醒社会公众要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

近日，有不法分子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的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四川省南部县盘龙嘉陵江大桥近日正式建成通车，彻底结束了附近群众依靠轮渡过江的历史。近日，宁夏中宁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系列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抓获了12名嫌疑人，涉案总价值约1000万元。近年来，随着在职考研的热度持续攀升，一些辅导机构在社交平台上密集的投放广告，将捷径包装得极具诱惑力。然而近日有媒体调查揭开了这些光鲜话术背后的真相，所谓的内部渠道纯属虚构，绝对化承诺涉嫌虚假宣传，精心设计的退费条款更是暗藏陷阱。人民网锐评发文遏制在职考研包过的骗局，除了需要相关各方具有识别一眼假的能力，更要有重拳出击、多方协同的实质性努力。但对于考生而言，最坚固的防线就是摒弃侥幸，脚踏实地。北京政务服务综合平台京通 APP 上线一站式景区购票服务，用户可在此统一办理北京各大景区的门票预约业务。河南郑州东站、洛阳龙门站、商丘站等9座车站开通轻装型行李搬运服务，已购车票的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微信小程序及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今日入伏，暑气升腾，吃块解暑的西瓜，适度合理饮用绿豆汤，愿您在热烈的时光里收获清凉与美好。新的一天，早安。